穿梭在灯火纵横的偌大都市，孤身游走于人潮喧嚣之间，见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孤单，纵有满城繁华环绕，却寻不到一处能停靠灵魂的港湾，怀揣一腔热忱四处寻觅，盼能遇见一份真挚羁绊，小姐漂泊，可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漫长独行路上只剩晚风相伴，喧嚣落尽后只剩心底落寞，只能独自扛下所有迷茫，在霓虹深处继续漫无目的的奔跑。

0: 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一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也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

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我知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

0: 喜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三号楼三楼九胜墓穴馆。
3: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当然了，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帮您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食物成瘾这个词儿哈。可能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都喊着说要减肥，对吧？可是呢，你知道吗？戒不掉的胖有可能是因为食物成瘾在作祟。咱们讲，明明刚吃完正餐，可是呢，哎，就忍不住非要拆开一包薯片，对不对？下定决心把这个奶茶给戒了，可是你在路过便利店的时候呢，还是忍不住下单了。知道高糖高脂的食物会让你的体重飙升，可是却总是控制不住想要多吃几口。很多人把这种管不住嘴归咎于意志薄弱，但实际上啊，这个背后可能藏着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关键因素，那就是食物成瘾。人说了，说这个食物也能成瘾吗？我跟你讲啊，这个食物成瘾和肥胖之间早就已经形成了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了。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什么是食物成瘾，就是它不是贪吃。食物成瘾是大脑上瘾了。食物成瘾呢，它并非简单的爱吃，而是一种对待食物产生的强迫性的、失控性的进食行为。它的核心就是大脑奖赏系统被过度的激活了。有研究就发现啊，超过30%的重度肥胖患者，他们存在着明确的食物成瘾的特性。这些朋友呢，他们往往对于高糖高脂高盐的食物，它的渴求程度和酒精依赖者对于酒精的渴求度呢，是高度相关的。就平时我们说的有酒瘾的这些人，对吧？他们对于酒精的渴求度，其实也就是跟这个食物成瘾啊，喜欢吃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大脑当中呢，存在着多巴胺奖赏的通路。当摄入的高糖高脂的加工食物的时候呢，会刺激到大脑大量的分泌多巴胺，带来短暂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像这种长期反复的摄入这一类食物，我们的大脑就会逐渐的产生耐受性，需要摄入更多的食物才能够获得同等的愉悦感，进而形成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停不下来的这种成瘾的状态。这种成瘾机制呢，就和药物成瘾、烟酒成瘾的神经反应是高度相似的，并非单纯的是所谓的靠意志力就能克制的。第二个，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食物成瘾和肥胖吧，双向闭环，越胖越难戒。食物成瘾呢，是肥胖的重要推手，而肥胖又会反过来加剧食物的成瘾，这两者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双向闭环。有些人喜欢吃甜食，对不对？他本身也就肥胖，吃的越多越来越胖。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有些人说啊，你看我平时我也运动啊，那你的运动还没有摄入量的一半大，所以说那可能很多的食物堆积在你体内根本无法消化掉。一方面呢，像这种食物成瘾，它会直接导致热量超标。成瘾性的食物大多数都是那些高糖的高脂的高盐的加工食品，你比如说甜点，对吧？油炸食品、膨化食品这一类食物呢，它的热量的密度极高，而且饱腹感比较弱，就是你可能吃一两口你没有感觉到吃饱了，可能会不断不断的吃，不断

断的吃，非常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摄入远超过身体所需的热量。长期过量的摄入，那脂肪就会不断的堆积，所以你的体重就会随之上升，进而引发肥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肥胖呢会进一步的强化成瘾的行为。当你的脂肪细胞体积增大的时候，它就会分泌多种激素，而这些激素也会向大脑传递饱腹信号。但是长期肥胖，它可能会导致你大脑对这些信号的敏感性下降了，也就是说你的饱腹感比较迟钝，吃的很多了，可是你不觉得饱，你还觉得好像自己没吃饱一样，就会源源不断的继续吃。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超量了。那这个时候身体呢，明明其实已经摄入足够的热量，可是你的大脑仍然会给你发出饥饿的这种想要进食的这种信号，驱使不少人啊会继续的摄入成瘾性的食物，进一步的加重肥胖。同时肥胖者大脑当中的多巴胺的受体数量也会减少，对于愉悦感的感知降低，需要更多的食物刺激才能够满足需求，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减肥好难减啊，或者怎样？其实，就像我们常常会说的一样，管住嘴，迈开腿。你这个管住嘴是怎么管？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就吃这几块，其实你吃这几块已经远远超量了。就有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什么说要科学的饮食？也是一个道理，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可以，但是正常的饮食，科学合理的来饮食。那当今社会食物成瘾的多方面的因素啊，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因素。食物的种类和可获得性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前啊，人类获得的食物种类和数量受到气候、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影响，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随着这个农业现代化和食品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的进步，高糖、高脂肪的精加工食物现在产量是越来越高了，成本越来越低，而且方便获得。这些食物呢，成为了现代人快速满足口腹之欲的首选。这个社会变化和心理压力的增加，也为暴食和食物成瘾提供了土壤。另外，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面临着各种压力和挑战啊，有很多人说现在过劳肥，对吧？其实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呢，食物就成为了一种应对和逃避的方式。食物可以给人带来短暂的满足感和心理安慰，从而减轻压力和焦虑。那有些人因为童年的创伤呀、慢性压力呀，或者说孤独啊、冲动性强这些精神心理因素啊，增加了暴食和食物成瘾的风险。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要打破这种循环，从以下三件事做起啊，对抗食物成瘾和肥胖，不能只靠硬扛，需要更科学的方法逐步的打破恶性循环。第一步就是逐步的减少成瘾性食物的摄入，而并非是一刀切说，哎，我这个胖子，我什么甜食我都不吃了，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就如果说你突然完全的戒掉这种所谓的高糖高脂食物，就以前你有这样的习惯，对不对？我完全戒掉，像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引发戒断反应，比如说烦躁，比如说乏力，食欲暴涨，反而更容易反弹。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逐步的减量的方式，比如说每天减少一杯奶茶，减少半包薯片的这种摄入量啊，用1到2周的时间慢慢的降低对成瘾性食物的依赖，让大脑呢逐渐适应新的饮食节奏。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的，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啊。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关于食物成瘾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打破食物成瘾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我们需要从这三件事做起。第一个就是逐步的减少成瘾性食物的摄入，而并非是一刀切。第二个呢，就是优化饮食结构，提升饱腹感。怎么说呢？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啊，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像蔬菜、粗粮、瘦肉、鸡蛋、豆制品等等，这一类的食物它的饱腹感是非常强的，能够延缓胃的排空，减少饥饿感和对成瘾性食物的渴求。可能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平时习惯吃甜食了，而且平时每一餐当中吃的甜食本身就会比较多，那我们在减少它的同时啊，多吃一些蔬菜、粗粮、瘦肉、鸡蛋还有豆制品等等。平时不爱吃，但是这是考验你的毅力了，你是不是真的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你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就得这么做啊，多吃一些蔬菜、粗粮这些东西，同时呢，要规律三餐，避免暴饮暴食，维持血糖的稳定，减少因为血糖波动而引发的食欲失控。第三步呢，就是调整咱们的生活习惯，缓解情绪性的进食。很多时候呢，说实话，这种食物成瘾啊，和情绪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你平时压力比较大，比较容易焦虑啊，孤独的时候呢，人们会通过进食来获得心理安慰。那建议啊，咱们可以通过运动、听音乐呀、冥想啊，和朋友交流，通过这些方式来缓解不良的情绪，替代进食压力的习惯。同时啊，咱们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到大脑多巴胺的分泌，加重食欲失控和成瘾的倾向。说实话，这个食物成瘾啊，它不是贪吃的借口，而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健康问题。它和肥胖的双向影响啊，现在正在悄悄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很多人说了说呀，这个我现在也不是很胖，对不对？我就是确实有食物成瘾什么的，就不是很胖的时候，这个时候也需要调整一下正确科学的饮食方法和咱们的生活习惯。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呢，往往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控制两天就不管了，又恢复到以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吧？那有的时候呢，可以吃，适当的把握住一个量，综合来吃，就是各种食物呢，我都能吃一些，而不是只认准了那么一两样吃。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真的是这样，与其苛责自己的意志力差，不如正视问题，用科学的方法逐步调整咱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啊，每一次小小的调整都是在打破恶性循环，向健康的体重和生活靠近。那么从今天开始，建议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远离成瘾性食物的陷阱，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身体，你会发现啊，控制食欲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说的就是消保委啊，咱们最近发布了14款刺泡精华液的比较试验报告。那这次比较试验14款的样品都是由广西省消保委他们的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从多个主流线上平台采购的，样品的总价区间为58.89元到1137.96元。这个比较试验呢，是依据的化妆水、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化妆品自由基清除实验方法等等，一共对14项指标进行的测评。同时呢，还设置了有气味、操作性、黏腻度这3项真人使用的主观评价的指标。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它比较试验的结果吧。我们都知道 pH 值呢会直接影响到咱们皮肤的屏障了，这次的14款样品它们的 pH 值都是处于4.5到7.5的合理区间，贴合咱们人体皮肤的酸碱环境，不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另外呢，样品菌落总数以及19种的限制性的防腐剂组分别都是符合国家化妆品安全规范要求的，使用安全性呢是有基础保障的，这没问题，这都是可以的。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欧诗漫呀、可肤美呀、同频呀、还有詹美亚、薇诺娜这5款样品检出了微量的铅元素，但是定量浓度都低于每千克0.1毫克，也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每千克10毫克的这个限值，所以大家也不需过度的担忧啊，这都是合格的，没问题的，都是在标准控制的范围之内的。核心护肤的功效差距就比较明显了啊。在抗氧化方面呢，欧诗漫自由基清除率呢超过了90%，抗氧化能力是领先的。韩束、谷雨等4款样品呢，它们的抗氧化表现也是良好的。舒缓、修护方面，这个伊丽莎白、雅顿还有听妍样品舒缓作用率啊超过了70%，抗炎舒缓的效果也是比较优异的。再有一个在保湿功效方面呢，伊丽莎白、雅顿还有谷雨样品啊，8小时保湿率突破了90%。90%以上的样品它们的保湿率超过了80%，基础锁水的能力是可靠的，这个大家也是可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的。那消费者直观使用环节啊，谷雨啊、润百颜啊这2款样品体感表现的比较一般，就是大家使用起来的时候啊感觉体感一般，其中谷雨精华黏腻度的评分是偏低的，上脸的肤感啊比较厚重，影响到整体的使用体验了，与其高端的定价形成了反差，因为它定价比较高嘛。这个谷雨啊，它的精华黏腻度太厚，敷到脸上了之后呢，会觉得不舒服啊。但是它的价格却很贵，所以这里呢也想提示一下，就是刺泡精华液呢更适合咱们的敏感性肌肤，还有医美手术之后的修护，包括咱们经常出差的。还有是需要使用高活性成分护肤的人群，咱普通消费者呢，其实不需要盲目的跟风购入，避免囤货闲置造成浪费。同时呢，还要留意甄别一下啊，仅炒作概念的伪刺泡产品。咱们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登录一下国家药监局的官网，去查询一下产品的备案信息，核对一下他们的宣传功效和备案的内容是不是一致。那根据自身的需求，针对性的挑选核心成分，按需选购抗老的、美白的、修护类的产品，并且呢，关注产品呢无菌生产工艺的标识，强功效的精华，不宜每日使用多层叠加，应该注意成分的配伍禁忌，首次使用之前，务必咱们要做好皮肤的敏感测试。出现不适的症状就要立即停止使用了，不适的症状那就立即停止，而且是抓紧时间就医。还有一个就是刺泡精华液，它的价格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参考一下大型的促销节点他们的单毫升单价，作为比价的参考， 避免原价盲目的囤货。就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节日的时候，平台会搞一些促销活动，对吧？我们以它为参考价值来比价。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拿到货了之后呢，开封之后剩余料体呢可以涂抹到咱们的脖子、手背等这些部位啊，不建议直接厚敷面部，减少浪费的同时避免加重咱们皮肤代谢的负担。这个是科学合理，这也是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啊。咱们不是说很多人说了说，哎呀，这个我如果说平时用护肤品的话，我就是厚厚的涂一层，厚涂一层，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说实话，你皮肤能吸收多少，它就吸收多少。你涂的太厚的话，反而会造成皮肤代谢的负担，往往起到反作用。所以不是说一款好的化妆品，我涂的时间越长越好，或者是我涂的越厚越好。不是这样的，啊，科学合理的使用它。另外一个，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呢，往往在购买这些护肤用品、化妆品的时候呢，贪图便宜的话，他就往往会选择在线上购买。咱们一定要认清楚，学会甄别。有一些产品呢，它可能仅仅只是贴牌，和我们实际上在旗舰店购买的产品不一定一样，甚至是和我们在线下实体店购买的产品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谨慎一些。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00，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7: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

1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一直所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朋友啊，您有一些消费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消费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您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关注。看着感觉就会，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秋风渐起，咱们港城的街头还有公园里啊，银杏果呀，无患子呀，这些野果啊，即将陆续的进入到成熟期了。咱们有的时候朋友走在小区的路边啊，你会发现，如果有一些小区的可能种有一些树木，它可能会结一些果子。有一些人可能也不认识，反正都有果子，看着挺好的，对不对？有些人呢，甚至是会捡一些东西，把这果子呢捡回家去吃，或者煲汤用。每年的这个时节啊，总会有不少的市民提着袋子去捡拾这些落果，有人拿回家煲汤入菜的啊，有人制成手串或者是文玩。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些看似诱人的网红野果，暗藏着健康的风险，朋友们别随便捡。日前呢，有多位医学专家和疾控部门最近就接连发出提醒，说路边的野果你千万别乱捡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乱吃。每年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啊，都是银杏果的集中成熟期了啊。凭借着较高的出镜率，这个银杏果成为了秋日

热门的网红也过了。哎，不少的市民，听信其滋补养生的说法啊，去捡拾路边的这些白果，盐焗或者是煲汤。营养科医生提醒了，这个银杏果仁啊，它含有一些特殊的物质，在人体环境当中会转化为剧毒啊，少量的误食的话，可能会引发恶心、腹痛、腹泻这些消化道的症状，过量摄入。就会出现惊厥啊、呼吸困难啊、肢体强直等些重度的中毒反应，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咱们的生命。另外除此之外啊，道路公园的银杏树，因为它长期你看在户外嘛，长期受到汽车尾气啊、扬尘的这些污染，果实容易吸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同时你像市政绿化树木啊，他们也会定期的喷洒一些防虫防病的农药，果实的表面大概率会残留药剂，你想彻底清洗那没有办法完全去除风险的。朋友们，不仅食用有隐患，直接你徒手接触银杏果还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这个大家也是要小心一些的。那事实上啊，即便是部分绿化果实它本身没有毒，可是呢它就生长在城市道路绿化带的野果本来就在道路的两边嘛，双重污染的风险很大了。我们的记者从园林部门也了解到了啊，城市绿化树木呢都会定期的喷洒一些防虫防病的药剂，果实的表面很可能附着着农药残留，它绝对是不适合饮用的。不要想着这些，哎呀，就免费的果子，对不对？那些果子有的时候藏着一些伤害你身体的东西，不要去捡。秋日风光好，野果虽诱人，但是安全更重要。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呼吁咱们广大市民啊，路边的野果子不要捡，不要吃，更不要盲目的跟风去捡秋，以免尝鲜变成了尝险。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那么对于这个，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315曝光台。学生们现在都开学了嘛，新学期开启。哎，有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啊，悄然走红了。他们的这个外观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会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的隐患呢？我们的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了一下可食用课本这关键词啊，有多款相关的零食开始映入我们的眼帘了啊。商品的页面显示着这些零食啊，高度还原了语文、数学、英语等这些学科的课本外观。拆开包装，里面是印着课本目录、课文插图的糯米纸部分套装，而且还搭配着跳跳糖一同售卖。不少的商家，他们甚至打出了吃掉作业、把作业吃掉等宣传话术，以此来吸引消费者购买。在价格方面呢，商家提供单品、组合套装这两种购买方式。单品的价格呢是5块钱左右，套装平均价格呢15到39块钱。有多个店铺的页面就显示了啊，这一类零食销量从数百件到数千件不等。你翻看这个商品的评论区啊，你可以看到不少下单买家呢都是学生家长，大多数呢都是把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的小玩意儿买来逗孩子开心的。当然也有一些学生留言说啊，说吃掉作业的玩法趣味十足，可以借此来舒缓学习的压力。不过这款网红零食呢也让不少的家长们生出了两重顾虑。第一个就是担忧它产品本身的食品安全隐患，怕不健康不安全，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对它所传递的价值导向心存质疑。有一位家长罗女士就说了啊，这课本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的学习载体，如果把吃作业当作娱乐的噱头，那久而久之有可能将会淡化孩子们对学习应有的敬畏之心。记者也注意到了，有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啊，它的这个产品名称叫做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然后呢，记者就以客户的身份呢咨询这个商品它的出品商，他们的经理张先生透露说了啊，产品呢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的时候呢会调整色素的配比，产品能够达到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糖果的要求。但张经理呢还特别明确了说，这个产品呢它不属于淀粉类制品，因为按照规定淀粉制品当中呢不能下色素，但是按照糖果生产的话那就可以了。产品生产之后货物送检，由第三方出具检测报告，全国都认可。然后这个张先生呢，他发来的企业市面上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检测报告当中就显示了啊，送检样品的类型是其他型糖果，报告当中仅仅只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当中的5种色素。那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名这个叫做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当中啊，就发现了它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包含的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啊，柠檬黄、亮蓝、诱惑红，产品类型的定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字叫做写作业啊，类型同样是淀粉制品的产品，它的微化纸配料是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以及甜菜红、栀子兰。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记者专门查询了一下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啊，在功能为着色剂的这个柠檬黄和其铝色锭啊，还有亮蓝这个诱惑红栀子兰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以及食品名称当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这一项。
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是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当中的。那最近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是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的提示，就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食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的原料，主要是吸引青少年、儿童去购买，食用之后非常容易危害身体健康。当然业内人士呢也介绍说了，说这类零食呢往往它非常廉价便宜嘛，对吧，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存在着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孩子肝肾功能损伤的这个潜在因素，这个咱们家长朋友一定要格外小心一些。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我们刚刚呢提到了一款这个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这可能很多的学生家长呢是有所了解的啊。那我们在此也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地的监管部门啊，为此呢还专门提醒了说，因为这类零食它兼具着玩耍和食用的双重属性，那孩子们呢通常会拿在手里面把玩之后，然后再入口，多脏啊，多不干净啊，对不对？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这些消化道不适，所以建议家长和学生啊，要谨慎的选购食品和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呢，已经有一些地方他们的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这次整治的重点，重点的排查校园周边的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们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现实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人习惯了打车，而且尤其是现在啊，网约车呢开始在咱们生活当中越来越普及了，而且很多的人他也加入到了网约车的队伍当中啊。平时呢没事下了班之后做个兼职，对吧？我也把车当成网约车来开。那可是呢，司机当中不是所有人素质都很高的啊，参差不齐。最近有一位潘先生，他就反映说了啊，他之前在9月5号的上午，他呼叫某出行平台的网约车，司机没有到约定的上车点，还电话辱骂他。他准备取消订单，可是却操作不了，平台要求收取这个取消订单的费用。他拒绝支付之后呢，换了平台打车，可结果呢，司机猜中了他手机尾号，在他没有上车的情况下私自开启了订单，后续平台竟然要求他支付这笔车费。他已经联系了平台客服，但是平台没有予以反馈，而且还擅自扣划他的费用。法律界人士就说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0条的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第811条规定啊，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是合理期限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送到约定的地点。另外，第812条就规定了，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是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那在这个潘先生的描述当中啊，司机没有在指定的位置停车接待，首先需要确定一下啊，这个潘先生他所提供的地点是不是车辆能够正常的进出的，能不能正常的通行，方不方便接送的地点。那如果说这个地点呢是司机的车辆都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那么司机可以要求您前往方便上下车的位置来候车。如果说潘先生的位置呢是属于车辆可正常通行的位置，那么司机没有按照约定地点来接人，就违反了上述的法律规定。如果说因为司机的原因可以在指定的位置接您，但是拒不接您，而且呢，那潘先生没有上车享受运输服务的情况下，平台是无权要求支付费用的，啊，但是只说啊，说潘先生呢应当补充提供当天改乘或者坐其他车辆或者交通方式到达目的地的证据，以便平台核实具体的情况。你要提供一下证据，就同一时间段里你又坐了别的平台的车，你打车的证据，付费的证据啊，这个要提供一下。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7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啊，这个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是可以拨打12328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进行投诉的，也可以拨打当地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举报涉事平台和司机。另外呢，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那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那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做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那就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之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是服务者追偿。

潘先生在投诉举报的时候可以一并投诉举报平台的不作为。这个是给潘先生提个醒，也给我们今后呢要提个醒，咱们平时在网络平台上打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一下，至少平时找一些有经验的人教一教你怎么样取消这个订单。因为有很多的人啊，他不会取消这个订单，只会用他打车，不会取消订单。这个咱们是要格外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还不会怎么取消订单，那么你问一下，问一下有经验的人，看看怎么取消订单。万一有一天你打车后期又不需要的时候，想取消订单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操作，而不至于因为误操作结果造成了你的资源浪费，结果还是费时费力的还要去维权啊。我觉得平时的时候呢，尤其是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在使用手机软件打车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一些，不懂的就多问一下，让懂的人，让你身边的人教一教你，告诉你怎么打车，怎么取消订单。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平时难免会遇到尴尬的事情，而一旦开始感到尴尬，你的行为可能会以更为尴尬的形式表现出来。你的焦虑可能让你笑起来很不自然，甚至脸红心跳，或说起话来声音发抖，甚至出现口吃。此刻相信每个人都想逃之夭夭，火速找个地缝钻进去。到底什么才是处理尴尬的最佳方式呢？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职场当中化解尴尬的小妙招。欢迎来到职场魔方。糟糕，在众人面前被自己的拖地长裙绊倒，把汤汁洒在了旁人身上，衣服突然蹦开，当众走光，冲镜头嫣然一笑，却浑然不知门牙上沾着食物残渣，在电梯里身体突然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些让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尴尬事儿，即使这一刻不发生，也难保下一秒就不会找上你。除了生活中这些无厘头的尴尬事之外，我们在职场上也难免会遇到这些令人手足无措的尴尬局面。面对这种情境，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方法一，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真倒霉，老板居然让我和讨厌的同事共同合作完成项目，我该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情况呢？其实遇到这种尴尬情况，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和他产生心结？如果心结是因私事而起，那么首先检讨一下自己哪里做得不合适，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你们是因为公事结下的梁子，比如上一次的合作当中他偷懒儿，开会总迟到，或者其他一些在当时令你无法忍受的恶习，那你不妨先冷静地想想看，为什么老板要让他跟你一起合作呢？是不是希望借由你的力量敦促他，或是你们两个性格中有互补的地方，比如你的策划能力很强，他则是擅长执行层面的事物，总之各有专精。大多数老板都不是傻子，会做这样的人事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更何况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你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好，这不只是为了公司，为了上司，更是为了你自己。记住，看人看优点，对事不对人。总之，秉持公私分明的原则，永远看事物光明面，把使命必达摆在第一位，格局放大自然不会拘泥于小事。何况人生有各种可能，这次合作也许正是扭转你对他负面印象的好契机。总之，别让先入为主的负面情绪破坏了你的工作心情。若你还是心存芥蒂无法释怀，不妨看看微软和苹果公司之间的精彩故事。微软和苹果公司站到对手的身边去，把对手变成自己的朋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朋友还是对手，只是在于双

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共同的利益目标才能把对手变成朋友。众所周知，美国微软和苹果两大公司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为争夺个人计算机这一新兴市场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到了90年代中期，微软公司明显占据了领先优势，占领了约90%的市场份额，而苹果公司则是举步维艰。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1997年，微软向苹果公司投资了$1.5亿，把苹果公司从倒闭的边缘拉了回来。2000年，微软为苹果推出 Office 2001，自此微软与苹果真正实现双赢，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方法二，幽默应对。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开会时老板对某位同事的报告或观点不满意，或因同事间有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共识，而令会议结束遥遥无期。身为与会者的你，该怎么打圆场，打破僵局，化解尴尬，让会议继续下去呢？在处理这种尴尬局面时，著名的 4A 广告公司奥美有个非常有趣的好办法，不妨拿来借鉴一下。一支棒棒糖化解开会时的尴尬。为了持续保持广告公司源源不断的创意，避免资深员工或主管扼杀掉新人的创意和想法，奥美特别设计了一个大人闭嘴的环节。一旦主管或资深员工在会议中对新人说，你这个做法行不通，这个我们以前就做过了之类的话时，与会的其他员工有权拿起一支棒棒糖塞进主管的口中，让其乖乖闭嘴，并继续认真聆听，以此来达到尊重资浅人员创意的目的，同时还化解了一场不必要的尴尬。如果你还是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不妨再来看看普京在应对自己职场尴尬事时的做法，一句玩笑话化解一场尴尬的政治艳遇。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参观时，乌克兰女权组织菲曼的数名女子突然就冲破了警戒线，来到了两位领导人面前，脱去上衣，赤裸上身，并且用英文高喊不文明口号。面对这些有些尴尬的政治艳遇，普京却在事后声明称，这场积极分子赤裸上身高喊口号的活动让他十分欢喜，只不过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最好还是先穿上衣服。尴尬时刻适时的幽默一把，不仅能够让同事们开怀一笑，还能在心中为你的勇气默默点赞。若你天生幽默感为零，那么一句好尴尬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每个人都会在职场上经历所谓的尴尬时刻，把自己想象成刀枪不入，对尴尬极具免疫力的人是没有用的。相反的，若你能够让一切顺其自然，适时地展现出自己处理不安的能力，就能把尴尬的影响力最小化。好了，聊过了如何化解尴尬的话题，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蔡依林《招牌动作》。

记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篇随笔《得失之间》，是一位网名叫做阳光女孩所带来的。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人生困扰我们最多的无非就是得失这两个字，一切纷争烦恼迷茫的根源也是这两个字。而得失之间必有因果，只要我们懂得了得失的原因，自然就明白了取舍之道，然后很多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春天艳阳回归，春风拂面，树木生出了新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德。后来秋风萧瑟，百叶凋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失。如果没有老叶的凋零，春天也不会有新叶的萌生。毕竟一个萌芽生不出来两片树叶，有了新叶的萌生，就有了新叶老，老叶落，这是天道自然循环，不是人力可以违背的。所以说得失只是循环上的点，不断交替，无休无止。人生幸福与否，就看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站在失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得；如果你站在得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失。树叶与树木的相守是得，是拥有，也是缘分。同样，树叶与树木的离别就是失，就是缘分已尽。而等待落叶的是厚土的怀抱，是另一个缘分的升起。如此缘生缘灭，缘灭缘生，你有所得是缘生，你有所失是缘灭。人虽然有两只手，但也不可能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你选择了美食，那健美的身材会离你而去；你选择了事业，就不能更多的去体会家的温暖。如此这般，没有谁能够挣脱得了有得必有失的宿命。宇宙生了万物，万物自然是平等的，没有轻重，没有尊卑，大家同在生态系统之中，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天晴时爬山涉水看日出，天阴时煮茶听琴画桑麻，不去计较秋天的风冷冬天的夜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来，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去，人所拥有的只在一时，如何会有永恒？牵手之后必定是放手，相聚过后必定是别离。看明白的顺其自然，从容淡定；看不透的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人生追求的应该是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更多的占有。面对山的时候看山，面对水的时候看水，只要有好的心境，一切皆是美丽的风景。尽心尽力，不去追求错误的东西，随心随缘，会放手，才会有快乐的一生。人生会有无数次选择，不去选择不现实的，也不去强求自己，那就不会有太多失落，就不会有太多抱怨。人虽然最终不会拥有什么，但可以使过程更顺己意。我们可以追求美丽的刹那，切不可去追求美丽的永恒。在这个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世界上，让我们有更多的闲暇去享受红尘中的寂静，感受花红叶绿的精彩。如果注定最终会两手空空，甚至连身后的那捧黄土最后也不属于我们，如果这是所有人逃不掉的结局，那么我们何苦去悲伤，何苦去痴缠，何苦为得不到去执着。懂取舍知进退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它不能使我们无敌，但可以使我们明理，可以使我们遇事从容优雅。它不能使我们没烦恼，但可以使我们
能把烦恼放下。今天拥有的，明天会变化，最后会失去。虽然道理是这样，却不必刻意地用道理去验证生活。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有缘分的人相聚在同一个故事里，投桃报李，坦荡宽容，不为别的，只为在离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影子。人生必定会有追求，得到了犹可喜，得不到不必悲。亚历山大死前曾经这样说，我死后请将我的双手放在棺外，让世人看看，即使是像我这样伟大的人，死后也是两手空空。我们不妨想一想，亚历山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两手空空才会拥有更多呢，还是说拥有的再多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建设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7: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儿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瑶还要跟小自己15、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希瑶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1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瑶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1-2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
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四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一堆 bug。 那一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

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

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艺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旅行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迅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迅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林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林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林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林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他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汤林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汤林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他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他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3轮复习，但他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6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他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9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2个小时，但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汤林中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林中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九月十号啊，新华日报头版《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以“一根网线连蓝海，海鲜卖出双百亿”为题，聚焦了赣渝海鲜产业的发展。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是我的不安，不必再逞强，轻易买我脚下肩膀。九月八号下午的3:30。连云港市赣渝区海头镇海旗村的党群服务中心2楼直播间里，主播尹棒棒举起了一罐海苔，对着镜头热情地推荐说，我们离海边就几步路，鲜味是锁在罐子里的，今天十罐只要39.9元。这赣渝啊，地处苏鲁交界的黄海之滨，是咱们江苏的北大门，拥有45.71公里的黄金海岸线，7000余平方公里的近海渔场，142.1万亩的养殖海域，靠海吃海是这片土地上世代延续的生存智慧。在八号的时候呢，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团来到了赣渝，探秘这里如何向海而兴。海旗村展厅里海苔蛋卷啊、虾酱啊、蟹肉酱等这些加工产品是琳琅满目，直播间里补光灯、话筒等设备一应俱全。海头镇党委书记就介绍说了，海头因海而生，因海而兴，上天馈赠我们一张渔网，很多产业就是从渔网发展起来的。海头镇自2016年依托快手平台起步发展海鲜电商，近10年的时间里，一大批本土的渔民商户转型入局直播带货，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海鲜电商产业集群。全镇现有活跃直播账号6000多个，网红主播3000多人，日均发货20万单，相当于全国每10单海鲜快递就有1单是来自海头的。热闹的电商产业背后是海头镇三产并进的深厚积淀啊，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海头呢现有在册的渔船343艘，近海捕捞年产量稳定在3万吨以上，852亩的渔港经济产业综合区集聚了3家大型船舶修造企业，培育海产品加工企业222家，苏鲁海产品综合批发市场与朱鹏口海鲜市场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海鲜集散地，海州湾旅游度假区4季活动轮番上新。他们负责人就说，目前2个批发市场线下年交易额突破了100亿元，电商线上交易额也突破了100亿元。当前赣渝正全力打造赣渝海鲜海鲜源头区域公用品牌，这个 IP 的核心竞争力根植于完整的全产业链闭环。从农业芯片溯源，当地已经打通了源头产地到供应链链路、终端流量全链条，育苗、生态养殖、冷链储运、直播销售、精深加工环环相扣。在赣渝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赣渝区农发集团的负责人啊，就站在一个巨大的圆形鱼桶前，俯身捏起了一枚1块钱硬币大小的米色圆片。他就说了，说这是他们的生物滤料，用来过滤养殖水体，背后就是 AI 数码鱼桶。去年11月份投放大西洋的桂鱼，整个养殖过程当中应用的 AI 算法，融合了12项关键水质指标，可以实现自动投喂、病害智能预警、3重净化，养殖水体循环利用率超过了97%。你的习惯。农发集团的负责人就说了，海鲜呢不仅要卖得出，还要卖得好。为了持续提高高品质的海鲜，赣渝发力源头育苗和养殖。中心总投资约15亿元，是集科研、养殖、检测、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的渔业产业平台。目前已经建成了循环水养殖车间25栋，牡蛎育苗的育肥车间27栋，引进了正大集团、江苏沿海集团、联申公司等经营主体，开展南美白对虾、银昌鱼、翡翠斑等品种的养殖试验与生产。今年六。

六月份投放的南美白对虾已经进入到了收获季，卜蜂水产有限公司他们的养殖基地的负责人捞起了一大捧大虾，青黑影亮，活蹦乱跳啊！他就介绍说了，传统塘养啊，一年只能出1到2批，那他们呢，能够做到6到7批，年出货量600到700吨。与传统的土塘不同，这里的养殖用水啊，经过了循环处理，全程无抗生素，实现了绿色低碳的集约化生产。依托成熟的海鲜供应链体系，赣榆海鲜精准的布局西南、西北、华北地区的前置仓，重庆、乌鲁木齐、太原三大海鲜前置仓相继落子，覆盖全国的24小时极速鲜网加速成型。回望海鲜电商产业的10年历程，新起点上也有新情况。他们的负责人坦言，起步阶段靠的是谁的声音大、价格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容易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因此，政府需要当好侦查员，持续加强规范和管理。同时，如今流量打法已经变了，海鲜电商开始比拼私域运营，政府将进一步的加强服务与培训，引导从业者拥抱新技术，应对新变化，持续提升赣榆海鲜区域品牌的全国知名度与影响力。我们说完了赣榆海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灌南的鲜菇。随着中秋国庆两节将至，灌南县的食用菌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旺季，每天有上千吨的各类鲜菇供应市场。为了应对两节食用菌市场的消费高峰，在江苏灌南丽泽食用菌有限公司杏鲍菇生产基地，工人加班加点地忙着将海鲜的新鲜的菌菇啊打包之后发往外地。公司负责人就说了，9月份以来菌菇的销量明显上升，每日鲜菇的销量较上月日均增加了5吨左右，价格也从上月每箱50块钱涨到了60块钱左右。那他们的负责人就说，目前他们公司每天有80吨左右的鲜菇送往市场，价格大概是60块钱每箱。随着中秋国庆两节的临近，价格还会有所上涨。据了解，灌南县年产鲜菇总量达到了60万吨，种植了杏鲍菇、双鲍菇、金针菇等10多个食用菌品种，目前每天有1000多吨的新鲜的食用菌销往全国各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当前啊，水稻进入到了生长后期关键的阶段了，既是灌浆结实、产量成型的冲刺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稳粮保收的重要的窗口期。连日来啊，灌南县各地紧扣农时节点，细化工作举措，扎实推进水稻后期的病虫害科学防控，全力筑牢秋粮丰收的安全防线。秋禾长势喜人，管户正逢其时。在新安镇闸北村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穗饱满充实，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那趁着晴好有力的天气，种植户在植保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操作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借助现代化的植保设备，抓实抓细水稻后期田间管护，全力稳穗增粒，为秋粮丰产保驾护航。据县植保部门的监测研判啊，今年水稻后期的稻飞虱、稻瘟病等主要的病虫害的发生的风险依然是比较高的，田间的防控压力比较大，水稻生长后期直接关系到最终的产量，是防病治虫夺丰收的关键窗口期。灌南县坚持早部署、早预警、早防控，压紧压实田间的管护责任，积极引导种植户摒弃侥幸的心理，抢抓防治的最佳时机，规范开展科学病虫害防治，持续压低田间的病虫基数，牢牢守住秋粮丰收的底线。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东海啊。中秋时节，黄川镇七里村39栋现代化的温室大棚整齐的排列，棚内不同茬口的蔬菜呢，正在按照各自的节奏生长着。如今决定棚里蔬菜何时收割的，不再是24节气，而是几十公里之外央厨和超市的配送终点。基地的负责人徐小慧用了10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一场从产供销到销定产的根本性转变。2015年入行的时候，竹竿棚种菜让他是吃尽了三不知的苦头，不知种什么，不知卖给谁，不知道价几何。跟风种植常常是造成了产品扎堆上市，只能够被动的压价。痛定思痛，他转变了思路，先对接下游市场，再安排种植。那如今大棚已经升级为钢管棚了，与松林、同达等央厨以及农发供应链连锁超市保持了将近10年的稳定合作。虽然说没有签订大额的框架订单，但是保持稳定的日常供货节奏，每一个棚一年循环耕作6到7茬，亩均年产3万斤。为了锁住新鲜，39栋大棚全面推行了水肥一体化吊灌，棚体两侧布设了防虫沙网，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基地还配套了70平方米的保鲜库和2辆冷链车，实现了当天采收、当天发运，解决了过去夏季蔬菜采收之后快速萎蔫的痛点。同时基地推动了种养循环，将废弃的菜叶经过无害化处理之后作为畜禽饲料，畜禽的粪便发酵还田，构建起了零废弃的生态微循环。这套种养结合的生态链，一年仅肥料钱就省下了数万元，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守住了生态底线。产业的转型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周边的村民，基地日均吸纳周边10余个村的10余名村民务工，人均月增收将近3000元。那正在打包的村民就算了个账，以前自己种地行情不好干着急，现在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个月稳当的挣3000。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啊，这个金秋品蟹季，我们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是纷纷出水争先，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了。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呢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淡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那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啊，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阔，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个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记住了啊，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的各种渠道啊，扛着什么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得仔细看着点的，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自个儿啊去阳澄湖亲自的认养，

0: 699的老套款，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这个蟹王款吧，什么规格呢？三公三母，公蟹可都是6两一只，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是三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啊，299的尝鲜款已经全部售罄了。所以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有需要购买这个大闸蟹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提前买这个购物券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具体了解一下内容，然后多款组合全部3折预售，有需要抓紧时间随意点击了。
1: 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丽的真爱。
2: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渔业安全呢，是海上生产的生命线了。船管员肩负着渔船日常巡查、隐患排查、信息上报、应急协助等重要的职责，队伍的专业能力直接影响渔业安全的治理水平。为了进一步的压紧压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提升基层船管员的履职能力，重点强化隐患排查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切实防范化解海上渔业安全风险，筑牢全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最近连云区组织开展了渔业安全生产暨新入职船管员业务专题培训，全区各渔船管理服务组织的船管员共28人参加了这次培训。这次培训呢，坚持贴近实战，采取了专题授课加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内容针对性强，实操性高，进一步的补齐了基层安全管理的短板。培训现场首先开展了专题业务授课，授课紧扣当前的渔业安全生产新形势新要求，解读渔业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渔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渔船六防的管控要点、出海的风险研判、恶劣天气预警响应机制等核心内容。同时针对船管员日常的工作重点，细致地讲解渔船登船检查规范、常见的安全隐患识别、救生消防设备核查、船舶动态管控、渔船台账管理、问题隐患闭环整改等一线的实用业务知识。那通过沉浸式的实操演练，全体参训人员在渔港开展现场渔船检查实操、渔船消防实战演练，纠正日常巡查当中存在的不规范操作的行为，切实提升海上突发险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参训人员全程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积极参与实操交流，纷纷表示这次培训的内容贴合日常工作，干货十足，指导性极强，有效地解决了日常监管当中的疑点难点问题。那这次专题培训进一步的规范了全区渔船安全监管流程，补齐了基层船管员业务能力的短板，强化了一线安全监管责任意识，有效的夯实了渔业安全基层基础。下一步，连云区将会持续的常态化的开展渔业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和隐患整治工作，持续建强船管员等基层监管队伍，健全常态化的巡查管控机制，从严从细落实渔船的动态监管、风险预警、隐患闭环整改等各项。

措，坚决防范遏制渔业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全力守护辖区海上渔业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天堂一辈子有你更绵长。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今年的四月份啊，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的领导干部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换位之行，他们走出办公室，以办事群众、企业人员的身份奔赴各个服务场景。在政务服务大厅，他们带着企业办事材料，从询问办事窗口的位置开始，再到取号机取号、排队等待、咨询办理流程、查看办事指南、操作办理系统，全程体验了办事流程。在工地现场，他们戴上安全帽，以项目现场管理人员的身份逐项跟进安全生产、防尘降噪、施工质量、文明施工、现场巡查等各个环节，在钢筋水泥之间感受监管链条上的每一项要求。在企业的办公场所，他们沟通了解了企业办事需求，深入交流企业的经营状况，询问办事当中的问题，共同准备具体的申报材料，签订授权委托书，关注企业经营办事的每一个细节。通过拨打电话，他们以普通市民的身份致电基层部门，询问住房公积金提取或公租房申请的相关事宜，了解答复口径与服务态度。通过线上端口，他们用经过授权的账号登录办事网站，填写申请表，上传电子文档并提交，亲测系统流转是否顺畅，线上线下办事指南是否一致，政府部门核发的电子证照是否无需重复提交。通过换位体验，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共发现了在政策执行、审批机制、信息化建设、服务效能等方面的209个具体问题，清单化的推动整改，精简环节，优化流程，减少材料，让群众和企业能够少跑窗口，少填信息。从坐堂办公到一线跑腿，这场换位跑一次的专项行动源于江苏省对营商环境优化和政务服务精细化提升的深层思考，覆盖了政企投资、社企经营、民生服务以及审批监管等服务事项，全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靠前，换位思考，精细服务，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和服务内容的扩面增效。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全体动员氛围浓，要持续地开展换位跑一次工作，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要紧盯不放，按时高质量地完成整改，持续地提升营商环境和政务环境。那省住建厅也明确地要求啊，各处室各单位要迅速行动起来，同时要严格地遵守工作纪律，不给基层添负担，不影响企业和群众正常办事，准确地掌握审批服务的现状，切实解决基层和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确保换位不越位。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试体验，省住建厅呢最终选定了在建项目啊开工，还有办事需求旺盛的四月开展专项行动。四月初的时候，关于开展审批服务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正式印发了，标志着专项行动从理念构想迈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实施轨道。方案就要求根据问题线索梳理形成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有关问题清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拓展，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其他高频政务服务的事项和高效办成一件事儿一并纳入到体验的事项清单当中，领导干部带头换位体验审批服务的全流程，亲身感受环节是否顺畅、材料是否精简、实现是否合理、服务是否到位，形成发现问题、剖析根源、改进工作、完善制度的管理闭环，力求打造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透明、更加规范的政务服务体系。在行动开展之前啊，

省住建厅呢，他们专门开展了专题辅导，对所有的业务处室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换位跑一次政策解读和培训，把换位跑的跑法、跑点、跑项逐一拆解到位。怎么选项目？投资主体要以社会投资为主，兼顾着政府投资，业态上要涉及商业地产、市政公用、工业用房，地域上呢，苏南、苏中、苏北要全域铺开。体验哪些事项呢？既聚焦高频的政务服务事项，也涉及行业管理。怎么体验呢？包括电话咨询、窗口地件、线上申报、开展工程质量监督或建设工程安全监管、参与专家评审、现场踏勘等多种方式，可选择受企业群众委托之后单独办事体验，也可作为陪同人员与企业群众一同办事，或者以个人身份自行办理。一时间，今天我跑出了啥，明天我怎么改，成为了体验人讨论最多的话题。各个处室单位比学赶超，纷纷地晒出了成绩单，能改的立即立行立改，暂时改不了的挂图作战。换位跑跑出了作风新气象，更是跑出了百姓的满意度。以上率下真正跑，沉浸体验查实情。换位跑一次专项行动当中，省住建厅的领导们导向鲜明，突出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换位跑。该厅的主要负责同志率先打样，选定了两个工程建设项目，提前备课，摸清企业的状况，吃透办事指南，备齐申报材料，随后以普通企业办事人的身份申报施工许可变更和施工图的审查，切身体验了申请、受理、审核、决定、送达每一个办事环节，梳理问题，并且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技术审查要深度融合，数据信息要充分共享，业务系统要全面整合，相关建议直击问题要害与办事难点，为全厅的换位跑定下了务实的基调。该厅的领导班子成员全员上阵，每人选择一到两个事项，全程参与办理流程。如分管负责同志不提前打招呼，不预设路线，陪同的市政工程企业和建筑企业走进省政务服务大厅，从咨询环节开始，全程融入办事流程。首先拨通资质审批咨询矩阵的热线，测试电话响应的速度与解答的专业度，随后在窗口前就材料要件、办理时限等细节向窗口人员提出疑问，逐页的翻阅办事大厅的问题记录本，对记录台账的完整性、问题转办闭环机制等进行了细致的核查。现场登录系统平台，以企业申报端视角逐一的查看线上进度查询的实时性、准确性以及业务办理环节设置的科学性，着力发现更多平时后台看不到、材料反映不出、报表也体现不出来的真问题。全厅80多名处级以上的干部悉数线下暗访各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线上体验真实的业务办理，既立足本职业务，以业内的视角审视审批服务流程的合理性和优化空间，又通过跨条线、跨地区的体验，不断的对标找差，厅领导干部的带头换位跑产生了强大的示范带动效应，省级兄弟单位和基层部门纷纷学习借鉴相关做法，形成了上下联动、同频共振的生动局面。立足行业全域实际、全场景的发现真问题，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的政务服务事项类型多，覆盖的范围广，办事的场景多元，对此专项行动突出了重点领域，紧盯重要环节，直面突出问题，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既从个案当中深挖共性的短板，也从全局当中梳理优化的空间。那这个他们的人就说了，就换位跑方式务实创新，采取了同一事项多事项跑，同一个事项多项目跑，
不同处室交叉跑、线上线下组合跑等形式，多层面、多角度地捕捉真问题。体验范围既涵盖了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等政府投资项目，也涉及了上市公司江苏总部等社会投资项目，既覆盖了建筑业的企业资质等审批服务事项办理，也关注了柔性线路的等新型的产业，预验及调试改革落地实效，既聚焦了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联合验收等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全流程，又切身体验了公租房申请、新房购置、从业人员考核、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等民生服务。从投资项目到民生保障，从企业办事到个人事项，从行政审批到公共服务，专项行动的触角延伸到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基本实现了全领域深度覆盖、多维度的体验设计，有效地避免了单点体验以偏概全的局限性，确保了发现问题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在体验施工许可变更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事项办理的同时啊，该厅主要的负责同志同步的深挖关联业务的堵点，进一步的关注施工许可与治安监手续的衔接，消防设计审查与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深度融合，以及项目建设开工、水电气网的联合报装等一件事的政策宣传等关联环节，提出了全链条一件事，推动更多的事项集成办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呀、花金蟹还有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韧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那拌上一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那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那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就是在9月25号前后。那您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你可悠着点了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啊，不如咱自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啊，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那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它还有很多的规格的啊，699的老饕款，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自己随便选择。那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都是6两1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详细的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您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跟各位来介绍一下省铸剑厅他们换位跑工作的内容。
1: 你想庆祝你重回了自由，随狐朋引伴要玩个够。
0: 省铸剑厅的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分管的领域啊，围绕着三类人员：安全任职资格核准、住房公积金委托逐月提取还贷业务、企业资质新设立申请等重点事项，开展了换位体验。不只停留在办事环节的感受，更坚持以体验促反思，以问题推改革，体验结束当场研究部署整改的提升举措，随即要求对业务系统申报的页面进行适老化改造，加强一线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人工智能咨询的答复精准度。在厅领导深入一线开展换位体验的带动下，厅内处室单位也迅速地对标对表，主动地检视业务领域的具体环节，以此发现真问题。比如说，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职业资格考试与注册中心相关负责同志以考生的身份参加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时，发现了考生遇到特殊情况无法复考，只能够按缺考处置的业务堵点，随即在特种作业人员考核信息系统迭代升级当中增设了考生计划调配功能，允许考核基地在准考证生成前灵活地调整考核时段，贴合从业人员的实际，提升考试的服务水平。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厅累计体验事项67个，发现问题209个，收集意见建议201条。而这其中问题层面既涉及了政策法规等深层次的制度瓶颈，也涵盖了系统操作等具体的细节堵点，既有需省级统筹解决的共性问题，也有需要市县因地制宜破解的个性难题。201条意见建议则是来自一线企业和群众的真实心声，凝聚着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对住房城乡建设政务服务的关注和期待。好了，朋友们，看来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广州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哈，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2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就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哈，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9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叫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九月府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院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九月府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但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0: 是的，那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
1: 嗯，
0: 然后京乐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
1: 嗯，
0: 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九乐府了？没办法，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九乐府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嗯、然后说天天说九乐府好，就是卖不动。其实九乐府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仓务板块，他都说了，他说九乐府我也看好了，
1: 对，
0: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1: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0: 是的
1: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少了
0: 、
1: 哎、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现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乐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呢 或者像金鹰路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乐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0: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
1: 嗯，
0: 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乐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乐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1: 对，
0: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鹰路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路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1: 嗯
0: 嗯，
1: 好，九乐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一套房，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乐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0: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1: 就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21000多，
0: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乐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然后有朋友说，经营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1: 我们问了好几遍。
0: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1: 被罚了。
0: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1: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0: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啊，有2年的一个周期。
1: 好，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1: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它后面还有二期，它要开发了呀。它二期到它其实啊，金鹰路苑的一期和二期，它是怎么来说呢？它是统共就300多户， 户型都是非常
0: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1: 户数非常少。
0: 是的，
1: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就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0: 肯定的呀，因为
1: 价格也说
0: 的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净深，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他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1: 落地窗，
0: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1: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鹰路二期，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一期要提到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O 不 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一期楼网的位置你怎么卖？
0: 但一期楼网它楼间距很好啊，
1: 也确实
0: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风景也好，
1: 也很好看，
0: 就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一期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2楼10000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选择这种大平层，
1: 对，
0: 很好看。
1: 我跟你讲，3楼现在也可以是10000出头。
0: 是的，就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1: 对，
0: 这零头帮你抹了。
1: 还有说，12月31号再来问经营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0: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有朋友说这个经营商业估计要3年后，大概2年多3年左右，
1: 差不多吧，就是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2年多的一个时间。
0: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九月府马上要运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月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1: 对，
0: 未满2年还有税呢，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1: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啊，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0: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啊，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呢，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0: 看你的时机嘛哈。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不到6000块钱。你说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1: 而且还是洋房，
0: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1000-12000总要有的吧。
1: 哎，你还不要讲
0: 洋房，
1: 你还不要讲，就现在那个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0: 多少钱？
1: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0: 差不多嘛，
1: 就是洋房。
0: 是的，
1: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0: 紫金公馆
1: 也是这样。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0: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当时我们都羡慕的啊，我说这不大赚一笔，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啊。
1: 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0: 我也不想跟你讲。
1: 那咱
0: 信不信由你吧。
1: 那不需要你认可。
0: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买？比如小朋友上学，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
1: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吗？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

0: 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这样啊。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嘛。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稍后回来。
2: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会越来
0: 越高，那房间更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所以比如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物园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见。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它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
0: 嗯，
1: 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的，
1: 我还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
0: 嗯，
1: 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
1: 宿迁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啊，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0: 是的，
1: 呼吁一下。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1: 嗯，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物园了。
0: 我去玩，那，哦，里面还有鸭子呢，
1: 是吗？
0: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玩。
1: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0: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1: 小三室，
0: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1: 是的，
0: 是不是？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1: 对，
0: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1: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0: 是呢，
1: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

0: 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
1: 断舍离，
0: 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1: 是的，
0: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
1: 很少，
0: 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因为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1: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它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
0: 不知道，
1: 看一下它的规划，
0: 要看它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不行，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
1: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0: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
0: 对，房东。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他说你的了啊，我的了，不竞争了是吧？
2: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1: 30多万嘛。
2: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
1: 再看一下下一趟哈，是市政府东京京秋风苑精装现房，这个房子是3室的，比较大哈，132.23，3室2厅2卫，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0万。 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2: 就是普通装修吧，精装修，
1: 看起来蛮新的。
2: 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是的啊，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修的有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 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1231。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啊，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 是的，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嗯，2室2厅1069.88平方，
2: 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1: 还有1万出头的。
2: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 采风啊，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哎，
1: 南门，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价不能是洋房吧？不应该。
2: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1: 第一层是大高层，
2: 前面那一排是高层，
1: 大高层。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嗯，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2: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1: 是的，
2: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1: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仓务西明珠皇冠是仓务西那面的学区嘛。今年一年级15个班，一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仓务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2: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
2: 仓务西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仓务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购一个，购到仓务。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这仓务西的人还是蛮多的，
1: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2: 但这两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1: 对，3到5年左右啊。是的。
2: 嗯，好，刚刚讲了明珠 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1: 1万出头，
2: 1万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啊，洋房有1万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1: 是的，
2: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域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9 千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1: 是的，
2: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片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1: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OK的，
2: 书包当然优于它那边。
1: 是的，
2: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 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偏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吗？
0: 是的。
2: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
0: 是的。
2: 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1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0: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供底房出来，但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价降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10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苍梧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子多看一看吧，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8453123都是可以的。
2: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0: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10多年了。
2: 对，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0: 是的。
2: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000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 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0: 下10000，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对博威也就是8000-9000块钱左右，
2: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了，
0: 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2: 相对新一点点吧。
0: 对，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2: 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

0: 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啊、要在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七七八八啊、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的行情，
1: 是的，
0: 不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好，一会儿回来。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刚直播间有朋友说供大于需。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是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哈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了一些新房子，去鹿苑啊，包括御苑啊、九月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我觉得你如果条件 OK 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

0: 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啊、
1: 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预约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
0: 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陆院二期、哎，他目前为止呢、嗯、也是在规划当中，
1: 对，
0: 但具体的哈，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发出来的消息跟大家来说。
1: 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嗯、现在啊，就是华武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盘就是精英路院二期。
0: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嗯、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它不是限房吗、嗯、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0: 但是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九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嗯、明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可以说陆院啊，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预院二期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嗯，
1: 但是真的很少，少的可怜啊。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0: 是的，
1: 如果我是个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又下不来款给我，你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那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于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0: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哈、嗯，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九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
1: 嗯，
0: 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1: 哦，它是这种商业的，对，商府用地，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的话是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二期，这个小区呢，原来它一期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
0: 好多 ZIF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子，
1: 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二期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嗯，非常慢，
0: 确实去化哈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墅啊、嗯、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1: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0: 从来没有过，
1: 我从来没有过。你，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0: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1: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0: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
1: 嗯，
0: 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啊。
1: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嗯，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1: 啊，
0: 本地的一些资讯，
1: 仅限于静静直播间的新闻。
0: 是的，
1: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
0: 好，
1: 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0: 好，价格也不是、嗯、也不是很高，
1: 都不高。
0: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院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嗯、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井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的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好，我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
0: 哦，
1: 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也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4千块钱一个。
0: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给大家直播的。
1: 嗯，但你想一想，都中盛康城有一些11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0: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
1: 对，
0: 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

0: 中队大概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1: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0: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1: 诶，你去看过，你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我就得吐槽你。
0: 那后来你买没买？
1: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又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0: 你看哈，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1: 逛大集，
0: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1: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我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了。
0: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1: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啊、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0: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他去掉，去掉之后，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就卖完算。
1: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呦，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它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0: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1: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0: 是的，
1: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0: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意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各种户型他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的啊、
1: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意呢确实有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小提醒啊，因为现在要现房或者是这个准现房来进一个销售，那我可以卖期房，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的，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0: 对，还是好像说天一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1: 就是现房。
0: 哦、对，
1: 就是
0: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1: 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0: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1: 我不问，
0: 对，不问就行了。
1: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0: 但房子大嘛，
1: 平方大，总价会高。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

0: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1: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 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手。

0: 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为了迷惑希特勒，使他把防御的重心从诺曼底移到加莱，盟军方面制定了一个电子战骗局，名为刚毅计划。刚毅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在登陆发动前转移德国人的注意力，第二个目标是在登陆开始后尽可能地降低正面冲锋的阻力，这个计划的第三个目标则是战争打响之后仍然继续欺骗敌人。按照设计，在登陆战打响后，电子战部队将发送电磁信号，使敌人雷达荧光屏上显示出两支巨大的幽灵舰队正在向加莱进发，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掩护真的登陆舰队。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二战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诺曼底登陆。为了使这些幽灵舰队看起来更真实的存在，电子战部队精心设计了投放金属箔条的航线，使箔条干扰的运动速度与舰队相同，波形的大小与舰队回波相似，同时还释放了杂波干扰。登陆前一个月，盟军曾用缴获的德军雷达进行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为使敌人的巡逻飞机及早地发现幽灵舰队，电子战部队在海军汽艇上分别安装了月光回答式干扰机和真子气球式雷达反射器，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天马行空的杰作，不仅在战争中建立功勋，而且成为日后电子战的范本，堪称人类电子战的鼻祖。丘吉尔在对登陆时电子战的作用进行评价的时候说，我们在总攻开始之前和总攻开始之后进行的种种欺骗措施，都有计划地引起了敌方的思想混乱，其成就令人赞美，其影响将十分深远。这场电子情报战最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在盟军登陆前三周 希特勒推翻了自己的直觉。希特勒说，加莱市，那里才是主力登陆的地方，诺曼底不过是个佯攻的目标而已。1944年的6月5号的下午，普茨茅斯笼罩在一片阴风苦雨之中，在那座公馆外的榛树林里，已经佩戴四颗将星的艾森豪威尔在拖车外的煤渣路上徘徊，他手中把玩着一枚象征吉祥的银币，那是从进攻北非与西西里岛战役中带回来的纪念品。时间在将军的步履间一秒一秒地流淌，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停住了脚步。他喉头似乎有点梗塞，他说，我确实认为现在该下达命令了，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就得这么办。接着他把右拳往左手的掌心啪地击了一下，然后说，好吧，开动吧。随后艾森豪威尔回到了拖车里，签署了两份早已拟好的电报。第一份电报是准备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时祝贺用的，名字叫你们即将开始从事圣战，这个早已成为经典的文献。第二封电报则没有发表，那是准备万一重演敦刻尔克撤退时交给报界发表的公告。实际上这个没有发表的公告比前者还要经典，这份公报是这样写的，我军在色保阿福尔地区登陆，未能取得适当立足点，我已下令撤回部队，我决定在此时此地进攻，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决定。陆、海、空三军都曾恪尽职守，英勇奋战，如有任何缺点错误，全由我个人负责。当瓢泼大雨倾泻在普茨茅斯的榛树林里时，诺曼底也暴雨如注。德军统帅隆美尔冒雨巡视了战场，然后和他的参谋们简单地碰了个头。他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是6月5号的深夜，明天就是他妻子的生日。多年来隆美尔征战沙场，与妻子聚少离多，如今妻子就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乌尔姆，隆美尔没有理由再让妻子一个人独自点燃庆祝的蜡烛。在简单交代了之后，隆美尔离开了司令部，坐上汽车前往乌尔姆。1944年的6月6号凌晨16分，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一个小分队被空投到诺曼底左翼的一个阵地上，拉开了这场世纪登陆的序幕。简单的战斗后，英国伞兵夺取了这个阵地，取得了第一个桥头堡。随后美军第82和第101空降师也分别在预定地点降落。直到这时，德军仍然相信诺曼底的登陆是声东击西，盟军真正的目标是加莱，所以精锐的加莱守军按兵不动，而诺曼底方面的抵抗乏善可陈。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当然是知道真相的，他坐卧不安，可他帮不上忙，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那天晚上，罗斯福总统在电台上率领全国人民祈求上帝，我的孩子，我们祖国的精华，带领他们，使他们忠贞不渝，让他们身体强壮，内心刚勇，信仰坚定。上帝啊，他们需要您的祝福，因为他们要走的路漫长崎岖，敌人是强大的，可能击退我军，或许不会迅即成功，但我们将反复挥戈再战。然后他祈求上帝指引那些远处国内注视战局的人们，请赐给我们信念，对您的信念，对我们祖国的儿子们的信念，对我们国人的信念，对我们共同作战的盟友的信念。在战斗打响十几个小时之后，对妻子一往情深的隆美尔回到了战场。已经看出战事端倪的希特勒随即把西线部队的五个装甲师也交给隆美尔指挥，两军的决战也逐步从滩头阵地向丛林和村庄之间延伸。 经过11天的激战，美军第一集团军指挥官布雷德利公布了伤亡数字，阵亡3283人，受伤和失踪1.26万人，损失看起来不小，但战果并不大。盟军的推进并非想象中的畅行无阻，隆美尔的指挥艺术和德军的作战水平并非徒有虚名。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面临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被打得疲于奔命的德军不仅不打算与盟军肉搏，相反，他们将最新的军事科技投入到战场上。6月14号，也就是诺曼底登陆整整一周之后，由德国科学家维尔纳·冯·布劳恩开发出的 V1 火箭从法国和比利时的纳粹基地发射，这些射程达到260公里的火箭装载着重达850公斤的 TNT 炸药，以每小时650公里的速度飞往英国境内的目标。伦敦有多处被击中，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盟军必须在主要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才能遏制敌人对平民百姓目标的袭击，这就要求盟军必须迅速地结束滩头阵地的争夺，夺取纳粹比较大的港口和战略中心，来保证盟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有足够的后方支援。但是色保港要到一周后才能攻克，而德国人早已想尽办法把这个港口破坏无疑。他们破坏了防波堤，捣毁起重机，在各个码头遍布水雷和耳雷，工兵们要到八月份才能把这个乱摊子收拾好。不过盟军的准备比较充分，代号桑葚的人造港计划及时启动。为了保证盟军的战略物资充足的供应，7月4号，艾森豪威尔向华盛顿报告说，在法国登陆的盟军军队已达100万人，物资656648吨，车辆171532辆。两周后的7月26号，巴顿将军亲率美军攻陷法国西北部芒什省的首府圣洛，这里是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区之间的交通枢纽，惨烈的战斗几乎毁掉了这个城市。事实上，当美军真正控制这个城市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座房子可以作为巴顿的司令部，也没有一个市民可以和巴顿握手，他们要么早就逃走了，要么在战斗中被误伤。伦敦的快报在发布美军占领圣洛的消息的时候，还毫不吝啬地发表了一位勋爵对美军的褒奖，他说，事实证明美国人是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堪居各国军队之前列。8月26号，一直积极组织法国抵抗纳粹的戴高乐将军带领着自由法国运动的战士抵达了巴黎城郊，法国就此解放。在进入首都之后，戴高乐将军发表了演说，他说，受凌辱的巴黎，被撕裂的巴黎，被摧残的巴黎，但巴黎终获解放，他自己解放了自己，在法国军队的支援下，在全法国，这个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支援下，巴黎人民解放了巴黎。这些话听起来有点不着边际，但却是最真实的呐喊，因为盟军的目标并非是巴黎，艾森豪威尔只想尽快地进军德国的本土，他的目标是解放柏林，但是戴高乐坚持要解放巴黎，盟军就默许戴高乐以法军为主力解放了自己的首都。巴黎解放了，马赛曲响彻这个烂漫之都，人们这个时候欢喜若狂，然而巴黎的欣喜很快就被另一轮的清洗所淹没，因为戴高乐将军和他的抵抗组织手里又

有一个黑名单，上面列着70万投敌叛国的法奸，现在法国人要跟他们秋后算账了。给德国人提供过情报的被送进了监狱，和德国人睡过觉的法国姑娘要交代，然后把头发剪掉，把头剃光。那些花钱在德军那里买自由的人则被要求把钱全都交出来。

巴黎的情况，美国人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这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但是这样的不舒服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巴黎很快就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城市，清洗基本上不了了之。恢复了活力的巴黎与纽约并无二致，完全不像一个惨遭蹂躏的国都。比之伦敦，巴黎简直就是繁华兴旺。不但法国的纺织工业在战争期间一直生意兴隆，而且法国人还首先制成了可供使用的电视发射台和电视机。街道上衣服华丽的女士摩肩接踵，站前著名的服装店如米莲诺、朗万、夏帕雷利等都照常营业，女顾客穿的裙子还是全幅多褶，裙子的上部还可以肥大宽阔，时髦至极。同一时期，美国和英国的妇女受到衣料配给的限制，不可能像巴黎的女士这样随心所欲，更谈不上享受米莲诺的时装了。尽管如此，刚刚获得自由的巴黎人对自己的生活仍觉得不满，爱抱怨几乎

0: 和浪漫一样，已经融入到了法国人的骨子里。一个服装设计师和英国记者的谈话中竟然唉声叹气，他用典型的法国人的姿势把两手一摊，说道，现在这样闹下去叫我怎么办？我的老主顾都在集中营，当然都是因为他们曾为维希政府效劳的缘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在苏德战场转入反攻，美英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后攻入意大利，整个战争形势开始有利于同盟国一方。1943年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等人商定，要于1944年5月，由美英盟军在法国北部地区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国上将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总司令，全权指挥这场战役。曾经在北非战场大败德军的英国著名指挥官蒙哥马利担任登陆部队前线指挥。为了打好这场战役，盟军进行了周密的计划，而一群中国军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这场世纪登陆的战场上。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二战时中国军人秘密参加诺曼底登陆之战。1944年6月6号凌晨，诺曼底登陆战信号打响之后，盟军近300万官兵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之下，分成4000余艘登陆艇和战列舰杀向了诺曼底海滩。在法国长达82公里宽的诺曼底海滩上，与德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德军未能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就被盟军登陆的官兵强烈的攻势所击溃。诺曼底登陆战役加速了德国的崩溃，是现代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斯大林曾称赞说，这次行动按其计划的周密、规模的宏大和行动的巧妙来说，在战争史上还未有过类似的先例。在这次伟大的战役中，也有一批年轻的中国军人秘密参战。1943年，国民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商定派遣一批海军精英到英国学习军事技术，同时允许他们作为中国军人参加军事行动。军事委员会筹备处经过严格的筛选，在上千名海军军官中挑选出了20几个人派往英国学习海军。这些军官在英国具有百年历史的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1944年，诺曼底战役的打响前，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最为广泛的战前动员。来自中国的这些年轻军官也秘密地被安排参与到了战争序列当中。根据战争的需要，他们分别被安排到了不同的战舰上担任不同的任务，有的在巡洋舰上，有的在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其中郭成森和卢东格两个人被分配到了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随肯特号重型巡洋舰出征。那一天正好是西方的圣诞夜前夕，对于两位中国的年轻人的到来，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舰长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还幽默地说，亲爱的年轻人，我们有个奇妙的欢迎仪式， 他挥了挥拳头说，让我们一起出海去揍德国佬，用炮火来庆祝圣诞节的到来。舰长任命郭成森为少尉副直更官，指定他平时到驾驶台参加直更，战时则到舰首第二主炮塔作战。郭成森十分的兴奋，这么多年的学习终于派上了用场，自己也终于可以亲手打击法西斯势力。他在舰上和其他军官一样的值班，他还从直更官那里得知，他们此次出海是随本土舰队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特混编队出航，秘密围歼德军的王牌舰沙恩霍斯特号。两位中国军官有幸成为这场伟大战役的实际参与者之一。战役打响之后，英军主力舰集中炮火攻击了沙恩霍斯特号，一时间炮声轰鸣，弹片纷飞，到处都是一片火光，只打得德国军舰毫无还手之力。郭成森和肯特号上的其他官兵也积极地准备起来。在德军军舰被英军的炮火击溃之后，肯特号也冲了上去，用自己的主舰炮猛烈地轰击德国舰只和运输船。中国官兵郭成森在舰席副炮长的站位上指挥发射炮弹数千发，不仅摧毁了大量德军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战中击沉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艇和四艘运输船。郭成森和肯特号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次战役中，郭成森和卢东格以自己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英国官兵的一致赞赏。诺曼底登陆战役打响之后，中国海军军官全都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伟大的诺曼底登陆在世界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次伟大的战争中，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官兵同金发碧眼的盟军战友并肩作战，中国军人现身欧洲战场，以自己的英勇和无畏赢得了战友们的钦佩。尽管他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但是就是他们这二十几个人在欧洲战场上宣告了中国的声音。也许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历史上根本不值得书写，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正是他们这些根本不值得书写的亿万普通官兵组成了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是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无畏打败了嚣张一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也许历史没有记录下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一定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九集，外面来两个人帮忙。
5: 在
6: 牢门外的两个狱卒答应着，正要往里走，吴仲甫猛然大吼一声，整个身子就像是松开的弹簧突然弹了起来，把几个捕快都震到了一边。吴仲甫落到地上，忽然像一头误闯进囚笼里的瞎眼睛老虎一样，满地乱滚乱踢，骑士之凶，骑力之猛，无人可挡。众捕快一看，吓得惊慌失措，争先恐后的逃到了门外，赶紧把牢门锁上，任凭吴仲甫独自一人在里面折腾。吴仲甫折腾了一阵，忽然跌倒在地上，从嘴巴、鼻孔、耳朵、眼睛流出了鲜血，顺着脸一滴一滴地淌下来。一会儿，他又硬撑着爬了起来，半个身子倚在墙角，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用手指蘸着鲜血在石壁上划了着。片刻功夫，吴仲甫的身子一歪，栽倒在地上，从此他再也没爬起来。石壁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一个字，一个用血写成的魏字。刑部主事王之彩的府邸距离衙门比杨莲府邸距离衙门还要近些，他接到了吴仲甫病危的禀报之后，就立刻吩咐下人备轿，他要赶往刑部大牢去看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侵犯如果真的死亡，那么主官在现场比不在现场总要好些，在皇帝面前讲的时候声音也能响点。因为离衙门近，所以他比杨莲早到了大牢。当王之彩到达地牢门口的时候，吴仲甫已经死在地牢里了。
4: 你把牢门打开。
7: 王大人，这家伙怕是装死，但您走到他跟前来个狗急跳墙，临死抓个垫背的。
4: 你胡说，他受刑甚重，又有

0: 数日不进饮食，哪来杀人的力气？即便是有，本官也无所畏惧。本官领受国家俸禄，在这个时候就要为国家做事，哪有怕死的道理？去，开了。
1: 狱长刚刚把牢门打开，杨莲也赶到了监牢，两个人一起走过去。杨莲首先看到的是吴仲甫的尸体，尸体七窍流血，他觉得不可思议。
2: 吴班头，有人来过吗？
3: 启禀杨大人，本班无人进过地牢，我等六人也是始终在一起，寸身未离。上班交班时，张班头告知刑部长案师爷邝醒带邝师爷来过。
2: 这个我知道，侵犯是否中毒身亡，等到徐仵作检验过后自有分晓。
0: 你二人暂且退下，去把着牢门，未经传唤不得入内。
4: 是。
1: 原来王之彩一进地牢，首先扑入眼帘的是石壁上那个歪歪斜斜的血字。他先是一愣，然后马上示意王虎用身子挡住，不让狱长和捕快班头注意。他把两个人赶出去之后，指着那个血血的位子对杨莲说：
0: 哎，杨大人，你看
2: 啊，
0: 这是他临终前留下的。
2: 嗯，再看看其他地方是否还留了什么字或者其他的痕迹。
1: 杨莲、王之彩和王虎、杨光洲几个人在地牢里转了一圈，仔细查看着墙壁、天花板、地面，都没有发现其他的痕迹。杨莲稍一沉思，命令杨光洲去端一盆水来，把石壁上的字和吴仲甫手指上的血迹都擦掉，然后才让狱长和捕快们进来。
2: 刘狱长
4: 在，
2: 你让狱卒把这具尸体抬到外面院子里去，放在木板上，至少留四个人守着，不许任何人靠近。
4: 在下明白。
2: 五班头
4: 在，
2: 你派个人去把徐仵作许峰换进来，让他验尸。验尸的时候，你们六个捕快必须在旁边待着，不准离开。
5: 遵命。
2: 都给我听着，侵犯猝死之事谁也不准向外泄露，违者本官严惩不贷。
5: 是。
1: 布置了善后事宜之后，杨莲、王之彩离开地牢，去刑部衙门王之彩的执事房商议案情。
2: 吴仲甫一死，这桩案件就难审了。
0: 杨大人，不必过于担忧，一地之间，事情似有转机之意。这吴仲甫临死前留下的血字，便是一个很好的线索呀。
2: 哦，一大人之间，那个魏字是否是东厂总督魏忠贤？吴仲甫是在临死之前大悟，供出了指使他行刺的幕后人。
0: 我看不像，有两个原因。这其一啊，当年发生谋刺东宫太子案的时候，这魏忠贤还没有发迹，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典膳太监。按照宫里的规矩，典膳太监没有经过司礼监提督太监的批准，这平时是不能出宫的。
2: 哦，
0: 这样他就不可能有机会和吴仲甫结交了。退一步说，即使他能出宫，有机会和吴仲甫结交，这个锦衣卫教头也看不起这个典膳太监，更不用说密议谋刺东宫太子了。如果说是魏忠贤，以他一贯的做法，这吴仲甫落入东厂之手以后，他肯定会下令把他秘密处死，而不会是动用割舌之刑啊。
2: 言之有理啊。
0: 还有，从东厂对吴仲甫这么感兴趣来看，这件事情也许是暗中有案也说不定啊。这吴仲甫所写的魏字，我看肯定不是指魏忠贤。
2: 王大人， 如此看来，能说动吴仲甫下手谋刺东宫太子的人，一是必须有相当的身份和地位，二是平时和吴仲甫有所接触，不然吴仲甫绝不会轻易应允如此巨案。三是此案如果成功，得利者是福王一党，或者必是深宫之人。结合当年停机案来看，无非是正太贵妃之。

0: 他和外界沟通只能依靠太监，所以吴仲甫所接触的指使者应当是一个既能接触正太贵妃，又能自由进出宫门，并且和吴仲甫有往来的宫中太监。
1: 哦，我想起来了，当年乾清宫的执事太监魏朝，不就是具备杨大人所说的那三点吗？
0: 哦，对，果然符合，王大人思维好敏捷呀。
1: 魏朝后来为了克巴巴和魏忠贤争风吃醋，在进宫里大打出手，被皇上赶出了进宫，去南海子当禁军去了。
0: 既在宫外，那就不必禀报圣上就可以动弹了，去把他抓来如何？
1: 嗯，杨大人，你我虽是奉旨办案，但毕竟不是东厂之流，凡事总得有个说法呀。我们要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现在单凭吴仲甫留下的一个字，就去抓魏朝，难免有些牵强。
0: 以王大人之见，
1: 以我的愚见，咱们是否先神不知鬼不觉地派个人去和魏朝接触，进行秘密的访查，等到有了证据再把他拿下，不知道杨大人意下如何？
0: 对，王大人言之有理。
2: 两个人商议完，决定派杨府的家仆杨光州前去南海子秘密访查魏朝。一个老头子，光着头，矮矮的，瘦瘦的，灰苍苍的，一张凶狠的露着野兽吃人般神情的脸上笼罩着沮丧饥饿的神色。他的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青布夹衫，下身穿着一条灰色的裤子，已经破了，像是两片饱受风雨的破旗子披在腿上，脱一片挂一片的，腰间围着一条生满了破洞的坏围巾，耷拉着一双破鞋子在湖边的泥地上走着。这个人就是曾经显赫一时的紫禁城乾清宫的主事太监魏朝。
3: 老爷子，总管大人叫你去一趟呢。
4: 叫老朽有什么事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叫你去你就去，啰嗦什么呀你。
2: 魏朝随军士来到了总管住的石头房子，只见总管大人端坐在椅子上板着脸。
3: 魏朝你来了。
4: 来了。
3: 给我听着，现奉内廷之命给你换一个住处，你去西大坝干活
4: 啊，
3: 不许擅离，若敢违抗严惩不贷。
2: 魏朝一听大惊失色。
4: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难道魏忠贤这小子真的要置我于死地呀？让我去西大坝，那是人待的地方吗？遍地芦苇，不管食宿，一切还要自理。我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子待在那儿，他怎么挨得过去呀？
2: 魏朝的心里叨念着，还没回过神来，总管的第二道命令又下来了。
3: 魏朝听着，原先的东西一概不许携带，封存充公，现在身上穿的衣服留在这里，另发禁军之服
4: 啊。
2: 话音刚落，早有军士扑了上来，架着魏朝不由分说，三下五串扯去了原先穿的魏忠贤送来的衣服，扔给他一套破破烂烂的衣裤。魏朝定睛一看，背脊上汗毛直竖，前几天他亲眼看见，这是从一个死去的禁军太监身上剥下来的衣服，但是他又不敢不穿，一则不敢违抗总管的命令，二则自己总不能一丝不挂地去西大洼呀。当下魏朝穿上了禁军军服，被两个军士压着步行十里去了西大洼。这西大洼是南海子最凄凉的地方，地势低，到处都坑坑洼洼， 沾脚不是水就是泥。冬天的时候，北风呼啸，滴水成冰；一到夏天，烈日炎炎，蚊蝇成群。四下里举目望去，遍地都是芦苇。凡是被发配到西大洼的人，一律不许带被褥行李，也没有锅碗瓢盆。每天有人送来两个拳头大的糠馍馍，那就是一天的口粮。凡是来到这儿的人，一般都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阴曹地府，离死亡之日不远了。其实啊，安排魏朝去西大洼并不是魏忠贤的主意，而是杨莲、王之彩安排的密查魏朝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为了使杨光州有接近魏朝的条件和取得魏的好感，特地去拜访了紫禁城司礼监的提督太监王安，请王安出面通知南海子的看守总管虐待魏朝，迫使他饥寒交迫，最好还生病，但是绝对不能让老头子一命呜呼。王安是什么人？内廷主管，那总管是他属下。

0: 送来的两个馍馍早已经被他吃到肚子里去了，现在是饥肠辘辘，难以忍受。魏朝终于走不动了，他一屁股坐在一滩水洼前，正想低头捧几口水压压饥火，就听得背后传来了声响，他吓了一跳，急忙回过头去一看，芦苇分开了，走出一个20多岁的汉子。这个人粗眉大眼，肤色黝黑，身体健壮，穿着一身和魏朝身上差不多破烂的衣衫，一看就知道也是发配来充禁军的。魏朝见有了个伴儿，心头一松，也顾不上喝水了，硬撑着站起来，朝着对方直作揖。
1: 哦，这位小哥请了。
0: 这个汉子正是杨光周。
2: 大爷请了，小子是锦衣卫军士严进发，因9岁冒犯了官长，被发配到这里来吃苦头，不敢动问大爷贵姓高明啊。
1: 哦，你是锦衣卫的？
2: 是啊。
1: 你可知道魏忠贤的近况？
2: 哦，大爷说的是厂公爷啊，他老人家自然好了，还是总督东厂，执掌锦衣卫，深受皇上的器重啊。
1: 哦，这位小哥，我姓魏，名朝。
2: 啊，您老莫不是原来乾清宫的主事太监魏公公？
1: 不错，正是老夫啊。
2: 哎呀，原来是魏公公，小子鲁莽，失敬了，失敬了。
0: 杨光周大叫一声，跪倒在地，纳头便拜。这一举动使魏朝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乾清宫，心情格外的舒畅。
1: 哦，壮士请起，壮士请起，在这儿咱们是一根绳上拴着的蚂蚱，都一个样。
2: 魏公公的手怎么这般凉啊，莫不是给饿的？
0: 杨光周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两个馍馍，双手奉上。
2: 这是军士今天早上发下来的饭食，魏公公若不厌粗糙，请先吃了吧。
0: 魏朝一看，眼睛都亮了，也不言语，就像古玩商人见到了稀世珍宝一样，双手一伸抢了过去，一手抓一个，张嘴就啃。他咽得太急了，糠馍馍又粗，卡得他伸长了脖子直咳嗽。杨光周见了，连忙上去给他捶背。
2: 魏公公，当心当心，慢慢吃，慢慢吃。
0: 魏朝在眨眼功夫就吞下了一个馍馍，跟着另一个也进了肚，又用手捧了几捧凉水喝了，顿时来了精神。
1: 严俊发，你的奉食之德，老夫牢记在心呐。待哪天老夫重新发迹，第一个重用的就是你。
2: 多谢魏公公，多谢魏公公。
0: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魏朝开始摆脱了饥寒之苦。杨光周对魏朝那叫恭敬，开口必是魏公公，闭口必是启禀，自称小子，那种态度绝不在宫里那些小太监之下。7-8天下来，魏朝对他已经是大有好感。
1: 壮士，哪天魏朝如果再次发迹，一定要重重报答你这个患难之友啊，你这救命之恩，老朽是莫齿不忘啊。
0: 杨光周是个精细的人，他从魏朝对自己的态度上看出了对方的心理，就开始着手执行主人交给他的使命。可是他并不急于求成，而是点到为止，步步深入。开始的时候，先是和魏朝扯一些宫内之事， 说了几句

0: 就主动把话题扯到别的地方。第二天没事的时候再接着往下扯。就这样又过了四五天，两个人谈话的内容已经渐渐涉及到正太贵妃和福王的身上。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再过三四天，杨光州估计能从魏朝的嘴里套出些线索。可就在这个时候，偏偏发生了一桩意外之事。这天杨莲和王之彩因为杨光州已经去了十多天，不知他的密查进展如何，放心不下，就派了一名心腹捕快前去找杨光州探寻情况。因为担心被魏朝察觉，那个捕快就在晚上去了。他避开看守军士的警戒，悄悄地溜进了西大洼，差不多摸了半夜，才以割下的芦苇为线索，找到了杨光州和魏朝住宿的窝棚。那个捕快不敢过去叫杨光州，就躲在附近学着野猫叫了几声。杨光州一听情之有意，就爬了起来，看了看魏朝还在那儿酣睡，也不惊动他，自个儿溜出了窝棚前去探看。他一出窝棚，那个捕快便招呼他，两个人唯恐惊动了魏朝，就往远处走了过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集，
4: 这天杨莲和王之才因为阳光粥已经去了十

0: 多天，不知他的觅查进展如何，放心不下，就派了一名心腹捕快前去找杨光州探寻情况。因为担心被魏朝察觉，那个捕快就在晚上去了。他避开看守军士的警戒，悄悄地溜进了西大洼，差不多摸了半夜，才以割下的芦苇为线索，找到了杨光州和魏朝住宿的窝棚。那个捕快不敢过去叫杨光州，就躲在附近学着野猫叫了几声。杨光州一听，情之有意，就爬了起来，看了看魏朝还在那儿酣睡，也不惊动他，自个儿溜出了窝棚前去探看。他一出窝棚，那个捕快便招呼他，两个人唯恐惊动了魏朝，就往远处走了过去。单说这个魏朝，他并没有睡着，他听见外面有野猫一叫，严进发就溜了出去，他就警觉起来。他认为有些不可思议，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也跟出了窝棚，躲在近处偷偷的观看，看看这个严进发在接下来有什么举动。也赶巧，这天晚上真的有人要结果魏朝的性命，这个策划者不是别人，正是魏朝的义子魏忠贤。原来吴仲甫暴毙刑部的地牢之后，魏忠贤做贼心虚，担心吴仲甫会留下什么线索，就下令东厂的坐探秘密调查。吴仲甫在地牢石壁上留下的血渍，因为当时没有冲洗干净，而被魏忠贤的属下给发现了，立刻报告了魏忠贤。魏忠贤是何等人，聪明绝顶，他跟吴仲甫从无接触，在谋杀太子案中也没有瓜葛，自然明白这个魏字指的是魏朝。于是魏忠贤就决定将魏朝秘密铲除，杀人灭口。可是派谁去执行这个秘密谋杀的使命呢？魏忠贤反复考虑，权衡利害，最后他召来自己在东厂当密探小头目的侄子魏良清，命令他去南海子走一趟，把魏朝给干掉。刺客魏良清和前来探听消息的捕快是前后脚抵达西大洼的。魏良清摸到了窝棚前，稍一观察，以为魏朝睡在里面，当下从怀里抽出了一把尺余长的明晃晃的利刀，直扑进去，冲着芦苇铺猛刺猛砍，发现无人，以为自己谋杀的企图被发觉，魏朝另觅住处了，当下又惊又慌，匆匆逃离。魏良清哪里知道，他的进进出出全被魏朝看在眼里。说来也巧，魏良清的身材和杨光州几乎一样，而魏朝隐蔽的地方又较远，又是夜间，加上他老眼昏花，就怀疑这个刺客是严进发。魏朝一想，那魏忠贤绝对不会放过自己，要想活命只有36计走为上策，还是赶快逃跑。于是他就想悄悄地离开西大洼，谁知他刚想往外溜，却被两名执勤的军士给发现了。魏朝又惊又急又害怕，马上跪下磕头求饶，并且表示自己愿意献出埋在南海子原住处附近的两个魏忠贤托小太监送给他的金元宝。军士听了不禁心动，于是押着魏朝去取，到了那里之后果然获取了。军士当然是高兴，马上网开一面，其中一个见魏朝可怜，一时心血来潮，动了恻隐之心，指点着魏朝去京郊的一座寺院， 去投奔他那当住持的舅父。魏朝匆匆谢过，趁着天黑逃去了。等到天亮的时候，魏朝赶到了那座寺院，向住持一说那军士的名字，住持果然把他给收留了。从此以后，魏朝削发剃度，出家为僧，摇身一变成了和尚。央莲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单说在京城的几十座王府当中，要数平安王的王府最大最有气派。平安王府的前院是一个巨大的花园，一大堆一大堆郁郁葱葱的树木，草地的边缘栽种着各种各色鲜艳的花。这个季节正是鲜花怒放的时候，花园里盛开着黄色的迎春、紫色的丁香，还有红色的杜鹃。最赏心悦目的是红紫黄白各色的宝石花，一朵朵像玲珑的宝石制成的杯盏一样，在朝阳下承接着清丽。平安王府的后院是假山庭园的世界，走进去就像走进了寺庙的院门。迎面是一座高大陡峭的以江南太湖石堆砌的山峰，走到峰下向右拐弯，便是一个小巧精致的亭子。通过亭子，佳境就在眼前展开。左边是山峰的侧面，从上到下都是山石雕成的佛像，都出自名匠之手。平安王朱常佩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消耗在王府的园林之间。这一天，平安王又来到了最高的一座假山的亭子里，喝着茶，居高临下眺望着全园的景色。平安王20多岁，高高的身材，面如秋月，脸上有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那宽宽的嘴角上留着两道黑黑的向上弯着的胡须。他的眼睛有一种迷人的柔和，他时常微笑着，经常是和蔼而沉默的。可是他的家仆留意到，最近一段时间他脸上的微笑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悲哀，时常的在悲哀的沉思着什么。平安王啊，在想念着千里红，在考虑着如何向东厂、向魏忠贤进行报复。平安王正在沉思着，就听得身后有人叫他：“
1: 启禀王爷，紫禁城王公公求见。”“
2: 哪个王公公啊？”“
1: 王爷，是宫内的司礼监提督王安王公公啊。”“
2: 哦，速请至客厅相见。”
0: 王安来找平安王是要商议对付魏忠贤的事。不久前，王安受杨莲的委托，代为转成参劾魏忠贤的书本。起初一切都是顺利的，天启帝本来已经下令罢免魏忠贤，可谁知竟被魏忠贤刻巴巴钻了一个空子，以苦肉计使天启皇帝收回了成命。王安想到这件事自己曾经在杨莲的面前大包大揽地应诺下来，可是结果却是这么个结局，他觉得老脸无光，便不由地想起了平安王。他准备利用平安王的力量跟他一起对付魏忠贤。
2: 哦，是王提督啊。王提督请坐。
0: 家仆奉上了香茶，而后平安王挥手让下人全都退下。
2: 王提督近来可好啊。

0: 奴这一阵子身体不适，告假在家，难得去一趟宫里呀。
1: 哦，难怪。
0: 王爷好像有难言之事。
1: 哎呀，孤家以皇叔王爷之尊，还及不上宫中的一个太监呢。
0: 王爷，此话怎讲？
1: 不瞒王提督说，孤家前一阵收留了天坛杨柳青，一个艺名千里红的风尘女子。不意这魏忠贤竟然唆使东厂锦衣卫，持刀执枪擅闯本府，强行将该女子逮走了。孤家为讨回公道，曾一次上奏本，三次亲赴皇宫欲见皇上诉说明白，哪知奏本投到司礼监，竟石沉大海，毫无音讯。三次闯宫均遭阻拒。王提督，你看看，孤家还不是不及一个寻常太监吗？太监还可以见见皇上呢。
0: 王爷的遭遇，奴才闻思不知。不过内廷之事，按例一概由司礼监负责，而奴才是司礼监提督太监，故此对此事应负全责。奴才特向王爷请罪。
2: 王安说着就跪了下来，平安王连忙上前搀扶。
1: 哎呀，王提督何出此言呢？来，请坐，请坐，请坐。
0: 谢王爷。王爷此事尚有补救之法，不知奴才该说不该说呢？
1: 孤家正要请教，请王提督尽管直言不讳呀。
0: 王爷今日便可以给皇上写一道奏本，内容有三，这其一是问候天启皇帝的近况，其二是简单的说一下自己的近况，其三是婉言提醒天启皇帝，再过一个月是先帝光宗皇帝的生辰，按照惯例应当举行一个纪念仪式。如果皇上信得过平安王，平安王愿意负责筹备这个仪式，在奏本中不提千里红之事，也不提东厂锦衣卫魏忠贤等等，免得魏忠贤、柯巴巴等人恶人先告状，皇上见了容易起疑呀。这道奏本的主要分量是第三点，明朝历代皇帝均提倡以孝治天下，天启皇帝应当给父亲做验寿，而平安王作为光宗皇帝的叔伯兄弟，出面负责筹备，规格就够高了，这资格也足够，因此天启皇帝不会提出异议。而一旦准予，那么天启皇帝肯定会召见平安王，当面交办此事，方显出郑重。待到天启皇帝召见时，平安王可乘机把魏忠贤派人擅自入王府逮人之事奏明，如此这般不就可以如愿了吗？
2: 平安王一边听一边点头，暗想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孤家正苦无办法，被王提督几句话就指点迷津了。
1: 王提督，孤家这道奏本投进宫去，倘若又是石沉大海，那又如何呢？
0: 王爷现在就写，写完后交给老奴，由老奴当即携往宫中，当面呈交万岁爷。
1: 皇上一旦采纳了孤家的建议，传谕召见孤家，而孤家去时又被魏忠贤指使太监挡住，这怎么办？
0: 这一点请王爷尽管放心，万岁爷传谕诏，王爷进宫必须通过司礼监，奴才自今天进宫起一直待在宫里，到了王爷觐见之时，老奴一定安排心腹太监在宫门口恭迎王爷，绝对不会误事。
1: 嗯，王提督想得甚为周详啊，孤家恨透了魏忠贤，一旦告御状便要把他整倒， 不说处死，削光官衔，驱逐出宫是起码的，免得他在兴风作浪。以王提督之见，孤家到时候光告擅闯王府之事，能达到这个目的吗？
0: 王爷，魏忠贤是东宫的老人了，又是当年雍帝继位的有功之臣，况且其人也极善于阿谀奉承，因此深获万岁爷的器重，加上又有奉圣夫人那层关系，光凭王爷方才所言之事，恐怕扳不倒他。不过王爷可以向万岁爷奏明魏忠贤其他的罪状，那就能奏效了。
1: 这个主意好是好，只是倘若搜集魏忠贤的诸条罪状，只怕要耗费许多时光啊，孤家可等不及呀。
0: 王爷无需费心，此事包在老奴身上，今天准保把魏忠贤的罪状收齐了呈给王爷。
1: 如此最好。来人，速取纸笔，孤家有急用。
2: 家仆连忙到书房取来了砚台、毛笔和空白的折子。于是平安王就在自家的客厅里照着王安刚才所说的三点内容写了一道奏本，请王安看过，点了头，当场封起，交给了王安带走。王安离开了平安王府之后，先派一名小太监向杨莲通报消息，自己则坐着轿子进宫。这个时候已经是正午了，天启皇帝刚刚进过午膳，正在庭院里散步，王安凑上前去请过安之后，奉上了平安王的奏本。
0: 老奴王安给万岁爷请安。
3: 哦，王公公平身吧。
0: 谢万岁爷。万岁爷，老奴这儿有平安王的奏本。
3: 哦，平安王的奏本，王提督，你给朕念念吧。
2: 王安微欠了一下身子，站在了皇帝的左前侧，打开奏本，一字一声地念了一遍。天启皇帝听完，缓缓点头。
3: 平安王为朕着想，其中可嘉呀。此事你准予办理。王提督，司礼监可代朕行书，着平安王后天下午进宫见朕。
0: 遵命，万岁爷。
2: 王安吃了上次参劾魏忠贤失利的亏，这一次他吸取教训，不敢掉以轻心。从乾清宫返回司礼监之后，马上召来了一班心腹太监，命令他们分作几班，昼夜12个时辰分头去紫禁城的各个宫门执勤。如果魏忠贤或者克巴巴想进宫，一律以未经万岁爷的宣召不准进宫为由挡住。何时可以进宫，要听司礼监王安的吩咐。王安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自己干脆不回府了，就住在了司礼监，一直住到后天下午亲自迎接平安王进了紫禁城为止。王安以为这样安排总算稳妥了，却不料有人比他更高明，小试牛刀，就把他和杨莲的计划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原来东厂中年龄最小但是作用最大的高级密探小太监天然儿，自从上次王安参劾魏忠贤之后，就接到了厂公爷亲自下达的密令，让他以后只要是见到王安来见天启皇帝，就必须予以秘密监视，不管王安向皇上说什么和皇上向王安说了什么，事后都必须立即通过设在宫内的情报网传给魏忠贤。今天王安亲自来奉承平安王的奏本，以及天启皇帝下谕后天下午宣召平安王进宫之事，王安刚走出乾清宫，还没有到司礼监的时候，天然儿已经送出情报了。 情报经过了近十道环节的中转，送到奉圣夫人府的时候，魏忠贤刚刚喝下午膳的最后一口酒，正打着饱嗝让随侍小太监取牙签来。牙签和情报是同时送到魏忠贤。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

0: 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要聊一聊穿搭，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这个网上有很多帖子是关于这个穿搭分享的。
6: 对，我知道，就晒出你觉得自己最时尚、最欧勒的打扮，是吧？
5: 对，但是这晒的吧，我多少有点看不明白了。以前啊，就是冬天咱穿暖和点，夏天咱穿凉快点，对吧？
6: 嗯，对。
5: 但是现在啊，这是不冷不热，不知道是暖还是冷的一种搭配，就这么诞生了。
6: 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造型，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女孩会穿上长筒靴，
5: 哦，
6: 冬天的时候，女孩会穿上小短裤。
5: 要不说呢，就是，穿个凉鞋吧。还是个棉拖鞋。
6: 哎呦，你说到这儿，我必须要说两句话了。我曾经买过一双，它不是棉拖鞋，我发誓，但是它是棉凉鞋，它是羊毛凉鞋，就是凉鞋露脚趾、露脚后跟的那一种，然后上面有个搭扣。但是呢，我这凉鞋里里外外都是羊毛的。
5: 你说它暖和吧，它是个凉鞋，
6: 嗯，
5: 你说它凉快吧，它是羊毛的，
6: 对，就很难受。还好最后我把它放到闲鱼卖了，因为几年的时间我真的给它穿不出去，就也穿出去过那么一两次。你觉得它就是冷的天气啊，你穿出去它是真冷，一点没给你保暖。你热的天气你把它穿出去吧，它看着也是真热，一点也没给你降温。
5: 这脚可能都跟着受罪了，心想说，我这一块冷一块热的，这到底应该是冷还是热呢？
6: 是，我觉得不是天气的问题，也不是温度的问题，都是我们穿搭的问题。现在时尚潮流它真的就是一个谜。
5: 对，这上暖下凉的穿搭好像最近也是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是吧？
6: 对，你就看吧，一到每年的春秋两季啊，就是卫衣加短裤，哎，这种穿搭会经常见到。
5: 哎，我从这个某某书上啊，也是搜索了一下这个热搜词上暖下凉穿搭，结果我发现有800万，然后各种各样的笔记都在聊这个什么春秋穿搭法，什么上暖下凉法，大家讨论的那是不亦乐乎。
6: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上暖下凉这个热门穿搭它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穿到底是暖和还是凉快呢？
5: 嗯，
6: 首先上暖下凉的穿搭并不是这两年才出现的啊，只是这一波热度又起来了。你要知道，早在20多年前，英国的 戴安娜王妃。
5: 哦，
6: 她曾经就最初尝试过这种风格，印花卫衣再搭配上一条不同色系的骑行短裤，显得是活泼又时髦。你还别说，和现在搭配的方式不一样，以前人家王妃搭配的是骑行。

0: 短裤。
1: 但是现在你看大部分配的也是这种，就是紧身一点的，什么
0: 是紧身的，但是
1: 瑜伽短裤之类的。
0: 不，质感绝对不会是瑜伽短裤，如果搭瑜伽裤肯定搭的是长裤，一看就没有仔细观察。
1: 这么一说看来你很懂啊。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讲什么时候会搭瑜伽短裤，一般情况就是在现在啊，在当代穿大的 T 恤的时候会搭瑜伽短裤，
1: 就不能配卫衣呗。
0: 也能配。
1: 你看看一会儿自己把自己绕沟里了，还在那给我当专家呢。
0: 但现在确实是卫衣搭瑜伽短裤这种情况会比较少见了，卫衣搭的一些就是材质会更厚实一些的短裤会比较常见一些。
1: 哎，你看过那个美剧老友记没有？
0: 没有。
1: 爱看过没看过？我们的听友都看过。我告诉你讲，
0: 是我也看过，看过一点片段切片哦。
1: 你看它里面那个 Rachel 在剧中也是用那个棕色卫衣搭黑灰色的那种格子裤子，
0: 哎，对，
1: 而且是短裤，
0: 对，它搭的是灰格子短裤，
1: 对，就是挺俏皮挺可爱的，
0: 就偏英伦一点点，
1: 对，
0: 然后同时又有一定的厚度。
1: 你这不是看过吗？
0: 我就看过一些切片。
1: 你看有不少网友就表示自己啊，真的也是被他这套穿搭给就是种草了。
0: 嗯，是的，这种类型的穿搭其实对于女生来讲会特别的减龄，会觉得很邻家小妹的感觉。而且啊，咱就不论这个腿的粗壮程度，这种穿搭的方式其实都会显得比较俏皮。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大家不是特别热衷于这种运动风吗？
0: 哎，对
1: 对
0: 对，对
1: 吧，什么户外风啊，运动风啊，就你穿个短裤，然后高筒袜，然后配运动鞋，再加一个特别宽的 oversize 的这种上衣，好像显得就是既松弛又运动。
0: 是，
1: 还适合于各种户外活动。
0: 哇，这一刻你简直就像是穿搭类的张张老师
1: 啊。张张老师啊，我是博主了是吗？
0: 或者是白白老师？
1: 哦，我是小白。
0: 哎，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就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夏凉式的穿搭，不只能够搭配短裤，你像短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哦，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偷偷藏不住》？
1: 没看过。
0: 是一部偶像剧。你
1: 没看过。
0: 哎，你这个岁数没看过很正常。你年龄大了是真记仇啊，还在这儿等着我。
1: 谁让你刚才说你没看过老友记的？
0: 不，你看啊，在这部剧当中赵露思饰演的是女主角。
1: 对啊。
0: 哎，她穿着那个棕色卫衣在机场等她的欧巴，穿着棕色卫衣搭配的是黑色百褶裙。
1: 哦，很多人也会被这套搭配种草是吧？
0: 而且他还搭了一条棕色的厚围巾。
1: 哦，所以到底是冷还是热呢？
0: 所以啊，咱就不知道这个穿搭到底是多少温度。当然我们可以来参考他的搭档啊，也就是他这个男朋友穿的是什么，穿的是过膝呢子大衣啊，就非常长而且有厚度，长裤皮鞋这就更不用多说了。所以大概能够估算一下整体的一个温度情况。
1: 你看这俩人啊，是各过各的，各穿各的，是吧？
0: 是。
1: 这赵露思一人啊，是单身了两个季节，他旁边的这男伴儿呢，也是感觉啊，
0: 哥，
1: 跟他的这个季节就完全不搭了。
0: 谁的男伴儿？你是活在哪个年代的人啊？
1: 我心里住了个张老头，行吗？
0: 80岁了啊！来看啊，其实这种上暖下凉的穿搭，也不只是局限于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生活场景，包括像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职场中，也是很多人的选择之一。
1: 哎，我看那个电视剧《承欢记》里，杨紫也有这么一套。
0: 哎，是的，
1: 对吧？
0: 杨紫
1: 也是配的那个裙子，然后加一个上面的卫衣。
0: 她当时穿的是一个绿色的卫衣，搭配白色的牛仔裙。其实她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颜色的碰撞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撞色搭配。
1: 嗯，你刚才说这个上暖下凉特别适合职场。
0: 嗯，
1: 这怎么解释呢？你看比如说在咱们单位吧，我们经常就是里面套一个半袖，因为单位可能温度会相对来说高一点，暖和一些。
0: 嗯，
1: 那上班工作起来特别累的时候或者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就把外套一脱啊，穿个半袖，但是基本上下面还是保持着长裤的这种造型。
0: 哎呦，张小白
1: 啊，
0: 你是没见过吗？咱们经常有一些同事，他就会上面穿的可能稍长一点点，比如说长袖啊，或者是稍微遮到臀部位置一点点的 T 恤。
1: 嗯，
0: 那下半身呢可能会消失不见，
1: 这就是传说中的下身消失法，是吧？
0: 对，下身消失法，包括有那种连衣裙。

0: 连衣西装，其实这种它的长度啊，就是对于上半身来讲是足够长了，但是对于下半身来讲它其实很短很短，这都是在职场当中常见的一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1: 嗯，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就是职业套装，女孩子的就可能上面配的是一个这种香风的这种长的呢子小外套，
0: 嗯，
1: 然后下身呢可能穿一个短裙，
0: 呢子小短裙很有可能，
1: 嗯，
0: 这也是上暖下凉的穿搭吗？
1: 啊，对，我记得还有一次是拍宣传照的时候，设计师给我搭配了一套上身是西装，下身是同款面料的短裤。
0: 嗯，哎，这也是一种非常时尚流行的搭配。一会儿啊，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提到这个男生的穿搭，尤其是男生的关于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种穿搭，就是上暖下凉法。
3: 哎，说到这个职场的应用，我要提到一部之前很火的电视剧，叫做《眼泪女王》，它是一部韩剧。对对对，当时呢是有金智媛饰演的女主角洪海人，她作为一名职场精英，就有很多套上暖下凉的穿搭。你看她在剧中啊，不同于我们刚刚讲述的这个卫衣加短裤的穿搭，在这部电视剧里，他这上暖下凉大多数是选择小香风外套，或者是西装外套，或者是连体裙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体现了一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感觉。
2: 是啊，在电视剧《流金岁月》当中，你像倪妮也同样是饰演了一位职场女性，对吧？
3: 哎，你刚刚说到的造型老师给你安排的西装外套加短裤，倪妮在剧中也是这样，只不过他的这个短裤版型和长短来想要比你更短一点。
2: 他这套我倒是看到了，就是他整体的这个西装外套啊，是那种 oversize 的西装外套，然后短裤呢是高腰的短裤，搭配起来呢，然后里面再搭一个干净一点的这种小内搭，就显起来非常的干练，对吧？
3: 对的，这类型的穿搭就会让人看起来非常的干练，很有职场范儿。当然我们说这种穿搭它从来都不是女性的专属，这上暖下凉的男生穿搭

0: 都有经常见到。
1: 其实你要说如果刚从健身房出来，我倒是能理解，就是懒得去换衣服了，那可能里面套的就是一身这个运动装，那穿短裤呢是方便运动，外面来一个大厚的羽绒服一裹，然后就快速的回家了，这也能理解对吧？但如果真要是出街穿成这个样，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不抗冻吧。
0: 对于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不少人觉得很时尚，也有人像你一样说觉得太冷了，这到底是冷还是热啊？但是有人会觉得能够把自己的美腿秀出来，而且上宽下窄，能够让人显得比例更好，显得腿细。那除此之外呢，这种穿衣方式人家讲说还能够提高衣服的利用率。
1: 那确实是一条短裤穿四季，
0: 对，从夏天穿到秋天，甚至穿到冬天，一件卫衣也可以从春天穿到冬天。
1: 是，但是也有不少人吐槽啊，说这种穿搭这样穿到底是觉得冷呢还是觉得热呢？还有人觉得说这种穿搭只有好看吧，实际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场合能这么穿。
0: 所以说上暖下凉真的只是好看吗？这种穿搭方式真的不冷吗？但我其实自己很想发表的意见就是，这种穿搭可能在南方比较适用，在北方多多少少可能到了冬天的时候会冷一些。
1: 谁冷谁知道是吧？
0: 对，因为我曾经买过那种就是上面就整体材质是呢子的，上身呢是长袖，并且是有一些垫肩的这种呢子的外套西装，下半身呢是呢子的超短裤，然后需要搭配一双，就模特搭配的是一双凉鞋，凉高跟带绑带的那种
1: 啊。
0: 但是你想象一下，它这三件吧，就是很难一起出现在大街上。
1: 对，还有就是我看到有的姑娘会这么穿啊，就是上身是一件这个厚毛衣外套，下身呢是一个
0: 超短裙，
1: 对，超短裙，然后呢会穿一个几乎快要到膝盖的棉袜，堆堆袜，然后脚上蹬的是那种松糕鞋，大棉鞋，头上呢还戴一顶这个针织帽。
0: 是，这就是时尚的标配。
1: 你说这一身啊，这头上是高温度，身上是中温度，下半身是低温，光着腿呢，对吧？这脚上呢又是高温。
0: 你看，我就看有人就说了，说一到秋冬啊，搜索穿搭都是你刚提到这种毛衣啊，搭配短裤靴子，那说真的很好看啊，但是也是真的没机会穿，要么上面热死，要么下面冻死，到底是谁在哪个季节哪个区能够这么穿？难道他腿上真的就什么都不穿吗？说本老寒腿真的表示受不了啊，可是又很喜欢这种穿搭，真的太好看了。
1: 那你说这种穿搭用你们女生那种就是光腿神器来扮演一下怎么样？
0: 你绝对是非常合格的搭配师。就你要知道啊，如果是比较瘦的姐妹们，那用光腿神器完全可以去掩盖那种寒冷，
1: 就假装下面光，
0: 因为完全看不出来，
1: 是吧？
0: 对，假装下面光，甚至你穿了厚的光腿神器之后，还会觉得哎，你好像身材变得更加的匀称了。但是对于一些本身可能稍微微胖啊，腿又比较粗的女孩来讲，你再穿上那个厚厚的光腿神器啊，它就真的挺厚挺粗壮的。我觉得应该也没有谁喜欢把自己的粗壮展示得那么明显。
1: 所以当这个气温开始变低的时候，你说这种加厚的鲨鱼裤是不是很好的选择？
0: 当然是了。当然我觉得每个女孩她的审美不一样，那有些女生呢就比较喜欢这种肉感，有肌肉感，这种线条美。那如果比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风格的话完全可以去穿鲨鱼裤勾勒自己的身形。
1: 所以这个上暖下凉其实可能一方面啊，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没有场景穿，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什么所谓的光腿神器啊这些来助力一下，是吧？帮我们打造一种看似是这个上暖下凉的这种视觉感受。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上暖下凉这种穿搭一定有它非常适合的区域地域， 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一天当中温度变化会比较大，
1: 嗯
0: 啊，暖和的上半身和相对这个清凉的下半身就会让人觉得既不那么冷又没有那么

0: 热，
1: 所以让你这么一说，上暖下凉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是吗？
0: 是的，我们稍后啊也会持续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研究，包括具体的证实。当然了，也非常期待大家的评价和你们自己的实战经验，有没有体验过？我看到后台汉堡就说了，说不行，我根本不敢尝试，我怕得老寒腿，还是老老实实在秋冬的时候套棉裤吧。
1: 哎呦，套棉裤哈、啊！还有露露，他说了，我感觉只有腿暖和了，这全身才能暖和。
0: 你看，他是说到腿暖和，刚你提到说很流行的那种穿搭，他一般脚上踩的都是增高的厚底儿的雪地靴，对吧？
1: 对对对。
0: 其实雪地靴也证实了一点，就是温度是真的低。有一句话不是说寒从脚底来嘛、
1: 嗯、
0: 所以很多女孩子说保护好我们的脚，脚暖和了，这全身血液就畅通了，就暖和了，所以这腿露不露的也就没有那么大碍了。
1: 那布林盖儿他说，我谁来关心呢？
0: 那叫玻璃盖儿啊，那叫波棱盖儿。
1: 波棱盖儿是吧？
0: 啊、哦，这东北话一点都不标准。
1: 好了，朋友们，大家也来聊一聊吧。你是觉得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方法是科学的吗？它是有道理的吗？什么样的场景会选择上暖下凉的穿搭来进行搭配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下个路。

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我们今天呢聊到了一个穿搭的方法，叫做上暖下凉法。这么穿它到底保不保暖呢？
7: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志涵也说了，说老寒腿警告，立文立文立文。还有七色锦说了，我就不一样了，我可以裤子穿厚点，衣服穿薄点，下半身暖了，这整个人就都暖了。
6: 我给你投一票，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7: 啊。可是这种穿搭方式说实话生活当中还挺少见的
6: 啊。
7: 也就是说你下半身穿棉裤，上半身露点肉。
6: 你比如说我秋冬，我可能就会下面穿秋裤，上面呢可能一件 T 恤加一个外套也就够了
7: 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其实尺寸感和你的分寸拿捏的都还挺好的，属于是一个季节的。你看月月说了，说现在有光腿神器呀。
6: 确实是，所以呢这光腿神器啊也是助力了不少选择上暖下凉穿搭的朋友们，对吧？
7: 而且这为什么人家卖得好，这一下子就找到原因了。而且现在的光腿神器很多啊，做的都非常的逼真，非常的透明感，就是让人看起来视觉上好像跟没穿是一样的。
6: 你先别说什么光腿神器了，你上半段节目不是说了吗，你说上暖下凉是有科学道理的。
7: 嗯，
6: 来摆证据。
7: 来，我们说一下啊，据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当中的一篇文章，
6: 火，
7: 人家就特地提到了说，对于人体各个部位对于温度的反应做了一个相应的研究
6: 啊。
7: 那根据实验的结果，我们身体各个部分对于温度的敏感度依次为腰部、背部、胸部、大腿部、上肢部、小腿部。
6: 嗯，
7: 也就是说靠近，哎，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靠近身体核心的身体重要部位对于温度的刺激敏感性是比较高的。
6: 哎，
7: 处于身体肢端的部位对于冷刺激相对没有那么敏感。
6: 嗯，
7: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网友会说，说只要上半身这暖和了，就感觉整个人都暖和了。
6: 哎，
7: 所以刚刚咱们那位朋友说下半身暖和了，他就感觉上半身暖和了。按照正常的角度来讲，可能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6: 逻辑不太通是吧？
7: 嗯，
6: 你看他这个排列的顺序哈，腰背还有胸部都是比较靠前的，
7: 这是率先能够知冷知热的。
6: 那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我穿个背心儿，我就暖和了。
7: 穿个羽绒背心儿、
6: 啊，
7: 这位，哎，你一下子是不是 get 到了为什么那些羽绒背心儿、发热背心儿卖得好？
6: 哎，对，
7: 原因就在这儿。
6: 那准备起来吧。
7: 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啊下了节目，我就给我姥姥给家里老人家买一个发热背心儿。
6: 嗯，此外啊，人体的这个产热器官主要是体内各组织器官，比如说躯干肌肉，还有内脏器官以及脑部等等。那么这些产热器官呢，都分布在上半身。那产热器官分布较少，而且距离产热器官比较远的下半身温度，相对上半身而言啊，就比较低了。
7: 对，比起以心脏为中心，体温维持在37度左右的这个上半身，那下半身越往下温度就会越低，甚至上半身和足部的温度有可能会相差大概6度。
6: 哎，所以你看这个上暖下凉式的穿搭啊，对于维持上半身略高的温度，哎，这么一说好像还是有帮助的哈。
7: 但是朋友们，我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啊，这并不意味着说腿部就不需要保暖了。比如说这个膝关节长期处于低温的环境当中，很有可能会引发像什么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又或者大家提到的这个老寒腿。那么在低温环境当中，低温还容易导致关节僵硬，或者是关节灵活度下降，增加关节软骨损伤的风险。而且这个低温刺激还会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它还会造成滑膜囊分泌的滑液减少，那关节消耗的速度就会随之加快，会增加膝关节炎的发病概率。
6: 哎，你看我们有一个词叫春捂秋冻，对吧？这说的呢就是说这膝盖关节啊不在这个冻的范围内，要尽量做好保暖的工作。
7: 是，那可能有人这个时候就会问了，说既然露腿存在这么多的健康隐患，那为什么上暖下凉的穿搭还这么流行呢？
6: 那咱们看看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好看，对吧？不然的话也不会那么多姑娘都奔着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去做了。
7: 是的，好看是最大的原因。我曾经在 B 站看到有 UP 主曾经啊在这个日本街头就对这个光腿穿裙子的女孩子们进行了一个采访。
6: 嗯，
7: 那从整个采访的结果来看，这些女孩其中有些人并非是特别抗冻的，就是单纯为了好看所以舍弃了温度。
6: 哎，甚至很多学生就说了，哎呀，学校不让我们这样穿啊，但是呢为了好看在街上我们就这样穿了。
7: 我们必须这样穿，没办法，就是为了好看，主打就一个原因。关键这好像就正应了那个词儿，现在被改编的叫什么来着，美丽动人，冻是冷冻的冻。
6: 是啊，这抛去这个社会环境不谈啊，在这种秋冬仍然光着腿的人，他或许可能人家真的不怕冷吧。
7: 来上科学研究。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时这研究呢是对42名年龄在18岁到40岁之间的健康的男士来进行了一个测试，要求他们在14度的冷水当中泡20分钟后，再到常温室温当中去休息10分钟，如此往返，直到他们的体温降到35.5度。在整个浸泡过程当中，研究人员用这个肌电图测量参试者的肌肉电活动，并且研究肌肉中蛋白质含量和纤维类型的构成。哎，这研究发现呢，好像缺乏某种蛋白质的参与者会拥有更多的慢缩肌纤维，这会让他们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去保持自己的体温。那快缩肌纤维呢会导致颤抖，而慢缩肌纤维会经历更多的肌腺收缩并且产生热量，从而更能够抵御寒冷。当然这个研究当中显示，近20%的人群体内不存在该蛋白。
6: 哎，除了基因之外哈，是不是抗冻还与身材有关系？
7: 对，刚刚那一趴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偏科研范儿了啊。
6: 对，基因的原因。
7: 下面说到这个身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这个高挑腿长，哎，这应该是很多女孩尤其都特别追求的。
6: 男孩也喜欢呀。
7: 啊，确实也是。但是这样的身材从理论上来说它会更加怕冷。
6: 嗯，因为身体表面啊这面积越大， 散热就越快，而很多人呢嫌弃的脂肪啊也有保暖的作用。这儿说的这脂肪可不是说身上的这个肥肉，而是指这个棕色的脂肪，它能够高效的产生热量，提升基础代谢，从而呢起到保暖的效果。但是老年人和肥胖人群呢只有较少甚至是压根就没有棕色的脂肪。
7: 嗯，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肌肉也能够让人更加耐寒，因为肌肉的代谢率会比较高，所以产热也更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肌肉男在冬天其实会更扛冻。当然我觉得人家在冬天可能也会更乐意少穿一点，以此来展示自己优越的身材。
6: 所以这么说来的话，上暖下凉的这种穿搭方式虽然好看，但是呢它确实是存在不少健康隐患，对吧？如果不是天生的抗寒圣体，那我觉得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上暖下凉，上暖下暖吧。
7: 上暖下凉，这不又绕回去了吗？看来你心里还是喜欢这种穿搭的。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喽。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9: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法，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会这么穿吗？
4: 真的想要这么穿，因为它确实是很时髦。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髦它是不分季节的，无论春夏秋冬，这姑娘们都想要无时无刻恨不得24小时都美美的。不过话说，这春夏还好，到了冬天，恨不得冷的都要把被子裹在身上，你说要怎么时髦？所以人们就创作出了这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3: 哎，这时候啊，我们看这个时尚博主们，他们就会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你真的很想像那些潮人一样的美翻众生，最需要锻炼的不是你的审美和穿衣品味，而是你的抗冻能力。
4: 我现在觉得很多女孩子的抗冻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其实简单来说，就什么意思？就是纵使再大的风，再强的雨雪天气，你都要抱着类似想要美露大腿类似这种的心态啊，淡定自若的走在街头。
3: 哎，这真的不是这博主们无缘无故的说出来的。纵观各大品牌的这个秋冬各种造型啊，你看这明星潮人们全部都是上半身过冬天，下半身过夏天的造型。
4: 我估计啊，对于每年春天和冬天，尤其是到了深冬的时候，越往北的朋友越会想说，哎，这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又穿得好看又保暖呢？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可能露腿这个方式是让你觉得最好看的方式。那如果你觉得上边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么你就想象一下，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坚持露腿，这种造型是不是很感人？
3: 啊，是很动人。
4: 哎，还有更猛的就是那种嘴巴已经冻得没有血色了，也依然是光腿踩着凉高跟鞋，就是感觉有一种大写的心疼，但这好像就是现在时尚圈的样子。
3: 就是时尚圈是这样，就一定得把反人类的行为当作是一种时髦，对吗？所以这幸福的南方的姑娘们以及北方的一些扛冻的妹子们，真的是才能赶上这波时髦的风啊。
4: 来，如果想要赶这波风潮的话，我们来好好的盘点一下，来看它的不同阶梯到底是如何露，然后又要露多少，如何扛冻。首先第一阶梯，有很多人露脚踝。
3: 哎呦，这个已经过了我的年龄段了。
4: 哎，但是讲真，就是它不只是女孩子们的专属，我经常见到有很多男孩子们，
3: 对，
4: 大冷天的露着脚踝。
3: 是的，
4: 而且那脚踝真的冻得发紫，真不如女生会扛冻会保暖
3: 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上身啊更容易感到寒冷，下半身比较扛冻的情况之下，你穿长裤露个脚踝，哎，那多少时髦度就有那么一点了哈。
4: 你看很多朋友，尤其是北方的啊，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穿着那种毛绒羊绒大衣，然后还是过膝的那种长度，感觉特别暖和。但是下半身人家穿的是紧身显瘦的打底裤，要露脚踝9分的那种，然后穿个小白鞋，就显得好像格外的这种清冷感。
3: 哎，再有呢就是9分的牛仔裤了，那你露脚踝你必须得配一条9分的裤子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裤子啊，你搭配起来和大衣这么一穿，无论是破洞的还是宽松的，还是铅笔裤或者是喇叭裤，只要微微的露出那么小脚踝来，你都可以时髦到起飞啊。相比于轻薄的打底裤，牛仔裤好像更有厚重感，至少这大腿不会觉得太冷。
4: 再有一个，天气冷的时候有一个必要的穿搭，就是短靴，保温指数4颗星。用长款大衣你去搭配短靴，感觉会更加的暖和一点儿。里面呢，你可以多穿几件衣服呀，叠穿法，反正也看不出来，就只要不要穿得太长都可以。
3: 哎，还有就是光脚，有些妹子啊，肯定觉得这个露脚踝这种事儿真是小意思 了，人家一年365天有200多天啊，这脚踝都是在外面的。那么这些人啊，大可以试试不穿袜子光脚穿鞋这一招了，反正都已经是挨冻的天使了，何必在乎那一双袜子呢？
4: 哎，但是这些女生可能一到冬天就容易手凉脚凉，真的不敢不穿袜子，但是你就看着有很多人是光脚穿着这种偏凉鞋偏春秋的这种鞋，光脚穿鞋我觉得对于南方姑娘来讲应该是可以轻松能够达到的事儿，可以选择比较流行的什么尖头高跟鞋或者毛毛鞋，虽然这么穿确实会有点冻脚，但是气质立马会提升一个段位，同时上半身穿大长衣还是短夹克，只要足够温暖都没有问题，但我建议北方的姑娘们就不要轻易的尝试咯。
3: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上一台阶，第三阶段啊，我们可能就要露大腿。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

0: 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老王对儿子总是没耐心，老婆在厨房里做饭，一边做一边唠叨：
10: 你教育孩子不能用粗暴的方式，要用爱去感化，要把他当朋友。
9: 正说着，儿子放学回来递来一张试卷，老王一看52分，哎呀，准备要动手的时候想起了老婆的话，有道理呀，于是蹲下来笑着问儿子：
10: 儿子，今天上学累吗？中午吃了什么菜呀？
9: 小家伙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往后退了两步说：明人别说暗话，要打赶紧痛快点儿。
10: 多年前的有一天，亚楠跟一位男士在聚会上相识了，聊得非常投机，临别之前男人留下了电话号码：
11: 如果多年以后你仍然没有找到意中人，请打这个电话告诉我。
10: 现在亚楠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想起了那次难忘的聚会，亚楠怀着激动的心情从通讯录里找到了那位男士的电话拨了过去，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温和磁性的声音：
11: 你好，这里是金玉良缘婚介中心，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9: 亚楠在超市上班，最近一段时间有个小哥哥天天来帮忙。
10: 小哥哥长得特别帅，而且还体贴，帮亚楠搬东西上货，没事就陪他聊天，这让亚楠感动不已，觉得他应该是暗恋自己吧。
9: 可是最近连续几天这小哥哥又不来了，亚楠心里一直默默地惦记着。晚上小哥哥来买烟，亚楠就问：
10: 哎，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怎么没过来玩啊？
9: 小哥哥愣了一下说：哦，我家空调修好了。铁柱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喜欢去商场抓娃娃，在朋友圈里晒她100多个娃娃，媳妇儿看到之后非常羡慕，让铁柱去问问她到底有什么技巧。今天上班，铁柱找女同事问：那个，你教教我呗，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抓那么多娃娃？
10: 女同事白了铁柱一眼，不屑地说道：很简单啊，你花上2-3万也可以加这么多呀。
9: 铁柱跟老婆下象棋，杀得他片甲不留，老婆撒娇地说：
10: 不行，再下一盘，规则必须由我来定。
9: 接下来这铁柱惊呆了，老婆的象能够过河，说这是小飞象，竹子能当车用，说这是变形金刚，车能转弯，说是越野车，炮更厉害了，随便打，说是高射炮。他还用铁柱的势杀铁柱的帅，说这是卧底。
10: 这些铁柱都忍了，实在忍不了的是他好不容易吃掉了老婆一颗棋子，只见老婆拿起棋子吹了口气说：复活了。
9: 陪女人

0: 逛街真累呀，老王坐在服装店里等老婆试衣服，30分钟过去了，一共试了5套。
1: 当老婆再度从更衣室出来的时候，老王上下打量了一番，摆出一副很诚实的样子说道，
0: 好，很好，这件衣服很合身，买了吧。
1: 不料老婆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说，今天出门穿的就是这件。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学毕业之后，大头进了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将近一年始终都没有什么起色，他就去拜访了一位大师。
0: 大师大师，为什么我专心写一个程序只需要1周的功夫，可卖掉它却需要整整一年呢？
1: 请你倒过来试一试，你花一年的功夫写一个程序，兴许1周就能卖掉了。
0: 大头恍然大悟，按照大师的意思办，果然第2个月他就因为进度太慢被炒鱿鱼了。
1: 晚上在公园，一对夫妻吵架，男的把手举过头顶对天发誓，
4: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天打雷劈。
1: 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大头想拍下来，于是他掏出手机，却忘了关闪光灯，咔嚓的一声，那个男的突然跪了下来，抱着女的大腿，
4: 老婆我错了。
0: 有一家早点铺卖馄饨大饼，这天早上店里老板正忙着，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小胖来了。
5: 老板，有没有巧克力呀？
0: 店老板擦了擦头上的汗说，没有。
5: 那有没有甜筒啊？
0: 也没有。
1: 王美丽锲而不舍地继续问，那有没有棒棒糖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听到这儿，王美丽很遗憾地转过身子告诉小侄子，哎呀，这店里生意太好了，都卖光了，我们明天再来买吧。
0: 老婆出差，铁柱送他去车站，本想把他送到车上，谁知检票员不让进。这时候老婆在外面瞅了瞅铁柱，哈哈大笑，
5: 来呀，来打我呀，你进不来。
0: 谁知道老婆是个二货，铁柱只能无奈地笑笑。不料安检员开了口说，
1: 你进去吧，特事特办。
0: 老王和哥们几个打牌玩得正嗨，儿子急急忙忙跑过来说，
5: 爸，你赶快跑吧，妈妈知道你在这儿打牌了，马上就来。
0: 我不是告诉你吗，咱家狗打预防针吗？
1: 说到这儿，老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原地转了一圈说，
0: 哎呀，我狗呢？
5: 爸爸，你别找了，你还是跑吧，咱们家的狗叼着扑克牌的盒子回家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

0: 人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的家装的那些事儿。在这里，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这个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5 854-531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通过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两路热线呢，同时我们也是为朋友们提供的消费维权的热线啊。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用法律来 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

0: 如果您是通过抖音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信我们的主播，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是通过微信号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您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联系您，第一时间上门调查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处理问题。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到家装，我们都不由得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隐蔽工程，这个是避不开的啊。以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关注什么呢？瓷砖家具这些表面上的装修，我关注的是效果图，很少有人关注我隐蔽工程的一些装修。但是啊，咱们行业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的好，隐蔽工程不做好，入住十年全烦恼。也就是说，这个隐蔽工程非常的重要啊。据家装行业的数据统计，超八成的家装漏水渗水事故根源呢，都是管材选型错误和水路施工它不规范引发的。漏水之后砸砖、拆吊顶、毁家具，这些维修成本动辄数千上万，还可能渗漏到楼下引发邻里纠纷啊！要记住，楼上渗漏，楼下发生问题是楼上的业主在赔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管道行业多年这个保利管道连云港区域总代理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全方位的为大家讲解家装水管知识，解答材质、规格、施工、品牌、验收等等各类装修水路的疑问，那为装修业主避坑。好，首先我们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电台。今天我将用通俗直白的方式分享家装板块的实用干货，帮各位业主避开水路装修各类陷阱问题。
0: 好的。好，首先啊，咱们先和张总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市面上家装的这个水管材料呢非常的复杂啊，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主要使用的材质？
1: 目前家装民用给水管主流有四种，分别是无硅共聚聚丙烯，也就是我们市面上说的 PPR 管，然后铝塑复合管、不锈钢水管以及我们的铜管四种。但其中的话 ，PPR 管是目前家庭新房装修的绝对主流，是装修公司和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然后呢，像其他的三种管道，各有优劣吧，但是适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很少用在普通的家装上面。
0: 啊，咱们为什么 PPR 管能成为咱们家装的首选？相比于其他的管材，它有没有什么核心优势？
1: 像我们的 PPR 管，然后现在的话，目前也是普及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它的核心呢是综合性能，对于更加的适配于家庭长期使用的一个需求。然后它的整个的优势是比较全面的。像第一个焊接安全，它的泄漏比较不容易出现泄漏，然后它采用的主要采用的是热熔焊接的一个工艺，管材和管件呢是利用高温将它们融为一体，它无缝隙啊，就因为热熔之后嘛，所以说不会出现这个泄漏隐患，优于像我们的卡接或者说普通的焊接的一个管材。第二个的话，用我们的 PPR 管，它的水质健康更有保障，它的材质是使用了耐腐蚀，然后同时的话它内壁相对比较光滑，不容易结成水垢，同时不滋生细菌，然后杜绝了我们水管中产生黄水或者锈水的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耐温保温性能比较好，可能可以适配我们家庭日常使用的热水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环保，环保方面我们所有的 PPR 原材料基本上都是使用我们食品级的原材料，它不会有有害物质的析出。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 PPR 管，它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讲会更长一些。它像我们国标的优质的 PPR 管规范安装之后，正常使用的话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如果说在常温环境下甚至可以达到100年。对，同时它的适配性性价比相对较高，兼顾全屋的改造和局部的维修的需求。
0: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换房的速度呢实际上是不是在增加

0: 我们是在更加变长拉长了这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隐蔽工程装的是否好坏，使用的材料它是否好坏，的确影响到了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捷啊。刚刚我们说了，以前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最常用的管道呢是这个铁的管道，
1: 对，铝塑复合管
0: 啊，对，是铝塑复合管，还有铁
1: 的管，还有铁的不锈钢的。对，
0: 因为我们是2008年入住的小区啊，那中间有一个管道，厨房呢卫生间的管道总是锈啊，总是发生堵塞，后来说它是一个扁的，不是一个圆的，是一个扁的铁管，没有办法，要重新改造，你知道，在外边打洞，墙打洞出去，在外边再重新安装下水管道，所以说你可见这个管道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对吧？你要是管道的质量好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铁管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50年啊，你不可能不生锈，
1: 对，
0: 啊、不可能，它一生锈，它就有这个内壁的一个毛糙面出来啊，就是很容易油污就很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就没法清理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朋友们提到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些适配性的一个材料，要记住啊，就是这些品牌是非常重要，这些材质跟品牌它是对应，对吧？你说我说 PPR 它是使用食品级的原材料，
1: 对，
0: 咱们这个保利是做得到的，可能我相信很多这个正规的产品它也能做得到，但是您在购买的时候不能说我看到一个 PPR 管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没有析出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啊。任何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啊，除了这个正规厂家这个合规的产品啊，您都要认真的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使用了食品级的原材料啊。
1: 对，没错。
0: 嗯，同样的都叫 PPR， 但不一定就是用的食品级的原材料，因为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在那里啊。
1: 对。
0: 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说了，早年它是铝塑复合管啊，今天呢基本上很少有人在用了啊。
1: 对。
0: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管子。
1: 其实我们说到铝塑复合管，铝塑复合管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塑料和铝层，它是一种复合的材质。它的优点呢也很明显，它优点是施工的话相对灵活，它可以用手直接去弯动它，不会回弹。
0: 嗯，
1: 对，它相对也是较软一点，然后像裁接呢也比较方便。如果说是我们后期我们爱埋在地下，如果说用我们的金属探测仪去定位，它比较快，比较方便。然后同时它如果短期的保温性能也还可以，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话，它所有的接口都是我们的一个卡套的一个连接。
0: 嗯，
1: 如果长期的我们的热胀冷缩或者我们的水锤效应，然后它的接头呢就容易松懈，然后出现渗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渗水风险极高。因此目前新加的这个加装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所以说只有少量的工装场景会有临时的水路去使用这个铝塑复合管。对
0: 啊，长期的是不会用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加装材料其实它是不停的在更新在换代，对吧？
1: 对，
0: 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可靠。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不锈钢管和铜管，它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讲啊，不锈钢管和咱们铜管呢更高档，它是不是适合我们普通的家庭装修？
1: 其实这两种管材的话，我们从耐腐蚀性或者它的强度，对吧，包含我们铜管其实还有抑菌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对吧，像这种角度来讲，其实从我们现在很多高端的别墅或者是精装大宅它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是适合我们普通家庭刚需的来加装。第一个，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比较高，
0: 嗯，
1: 相对铜管或者说是我们的不锈钢管，它的水路成本是我们 PPR 管至少3到5倍的一个成本。第二个的话，它的施工难度相对较大一点，像不锈钢管它需要专业的卡钳工具，第二铜管的话它必须要焊接，如果说普通的师傅经验不足，然后容易留下渗漏的隐患。当然如果大家在预算充足或者是追求极致的用水体验的业主，可以按需自己进行选择。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两款。
0: 就是问到铜管的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多的啊，就是因为很多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印象里，铜质更易。

0: 菌这更耐腐蚀啊，这强度还是挺好的。
1: 对，
0: 说实在，如果说我们这个 PPR 管你说还可能存在一些因为冬季运输的这个隐患，可能开裂了你还看不到，对吧？
1: 对，
0: 那这个铜管是完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存在这个我们使用量必定是很少。
1: 对，
0: 从焊接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师傅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比较少啊，容易留下一个隐患。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要坚持选铜管，我们还是按照张总的这个指导来。如果您的预算很充足，确实贵两三倍，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们水路花不了太多的钱，
1: 对，
0: 就是两三倍也没有很贵的这样的一个造价。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您要选的话，那么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你比如说大的品牌，比如说保利啊这些品牌，
1: 对
0: 吧？
1: 对，没错。
0: 另外呢，要请我们这个品牌方，请找这个专业的师傅来给我们施工啊。你不要说我把这个管道我自己买回去，我请师傅来施工，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对吧？
1: 对对。
0: 啊，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了。说到这个，管道啊，我们再回到这个 PPR 管，这个毕竟是现在是时下最流行的这个管道啊。其实很多业主他是分不清 PPR 管，它是分冷热水管的，所以说在买的时候也容易出错啊。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来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区分 PPR 管的冷热水管。
1: 其实 PPR 的管的冷热水管区分很简单，我们可以拿到管子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管材的一个外壁，它外壁上有一条线，如果是红色的线条，那这个管子就是热水管，如果说线条是蓝色，那这个管子就证明它是一条冷水管。它核心的差异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它。首先我们看一个它的管壁的壁厚，对吧？因为我们冷热水管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壁厚和我们的承压耐温的一个能力。对，行业里边的硬性标准，像我们的热水管最低的一个壁厚是3.5毫米，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热水管要3.5毫米及以上。
0: 对，
1: 它可以长期去耐高温啊，而不变形，不会去开裂。对，但相对我们的冷水管它的壁厚呢，国家的标准是不低于2.8毫米。对，相对于我们热水管3.5毫米就薄了很多。对，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尽量去全屋统一铺设我们的热水管，可能在成本上有一点点小幅的增加，但是它的安全是一个大幅度的。
2: 南国烫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烫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烫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烫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升。
1: 嗯，
0: 对，因为它对于更加适配我们的高低温或者极端的一个环境，它避免我们的管壁啊出现软化冻裂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对。同时的话，像我们有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热水管热熔施工的时候，我们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0度上下，因为如果说温度过高，它的管材会碳化，然后如果过低的话，它焊不牢，后期就会留下我们的漏水隐患。
1: 哎，如果是脱焊的话，是大的隐患啊。
0: 对，
1: 我们在这个管道方面投诉当中，占到了79%以上的这个投诉是源自于这个脱焊。
0: 对，没错、
1: 啊。这个温度过高的这种还少见一点，但是碳化我们都知道，一旦碳化也不可能两个管道相融，对吧？
0: 啊，对，是的。
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发生问题啊，我们的隐蔽工程发生问题，那损失就非常的惨重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口诀，你实在不会买的话，就全屋统一就去买热水管。
0: 对，
1: 壁厚最低也是3.5毫米，对吧？
0: 对。
1: 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哎，但是如果你是冷水管，把它当做热水管来使用就不合适了，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嗯，卖这个3.5毫米的是不会出错了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选择方面呢就很简单了，就不复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我们很多消费者是非专业人士，手里边也不可能有专业的工具啊。那我们现场如何辨别我购买的这个 PPR 水管，或者是装饰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 PPR 水管，它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呢？
0: 其实这个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6个字的口诀吧。
1: 嗯，
0: 我们叫一闻二看三摸。
1: 嗯，
0: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辨别。一闻很简单，我们去闻它的气味，像我们好的全新的料管，它是没有刺鼻的这个塑料味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相对来讲劣质一点的，或者说是差一点的回收管，它有一个浓烈的一个化学的异味。
1: 对，
0: 同时因为它会去释放有害的一些物质。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这个现场，我们也会去保利的仓储空间去啊，其实它是没有味道的，不用担心。如果说它有味道的话，在那么大的一个仓储空间里，你可能很快就闻到了这个异味了。
0: 对，
1: 但是运到你家里边的这个管子，你一定要拿起来自己仔细的闻一闻，有异味就赶紧退回啊，这个是不能使用的。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闻气味。
0: 刚我们讲到异闻，对吧？第二个我们就是二看。
1: 嗯，
0: 二看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管子，我们用手看，我们用眼看一下，我们优质的管材它的外壁是整体比较光滑平整，它的四则也是比较均匀的。
1: 嗯，
0: 管同时的话，像我们管壁，大家有时候拿着管子看到管壁上密密麻麻的呈现一个个小字儿，对吧？
1: 哎，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它有完整的印刷我们的品牌材质，包含我们的承压等级，壁厚，包括我们这根管材它用的是国标或者起标或者非标的一个国标的一个编号。
1: 哎，对。
0: 对，同时加上我们的一个。

0: 这个馆子的生产日期等这个一些信息，这也就是他的身份证。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印刷有品牌，比如说保利，上面是有保利的这个名字的啊。
0: 对，对没错
1: 啊。材质，我们说 PPR， 它有 PPR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承压等级，
0: 对
1: 啊，壁厚，刚刚咱们说了3.5，
0: 对，3.5、4.2等等、
1: 啊对。对，还有国标的编号，这上面一定要有生产日期这些信息。
0: 对
1: 啊，这些字呢，不会说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它磨掉，不会的啊。
0: 对，
1: 如果要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印刷比较模糊，管壁还有气泡坑洼，色泽也色差也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选用了。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看外观。
0: 对，
1: 好，我们再讲，
0: 第三点，我们就是翻摸，去摸它，像同规格的一个管材，管壁呢越厚实，它的承压抗冻或者说我们叫抗冲击的能力越强。所以说我们在加装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壁厚厚的一点管材。
1: 嗯，
0: 对。
1: 啊，这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可能经常会听到师傅说一些专业的词语，比如说四分管、六分管，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0: 四分管、六分管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管材的外径的一个尺寸。
1: 嗯，
0: 对，四分管外径的话它是20毫米，也就是我们在买的过程中师傅说的20管。
1: 嗯，
0: 对，六分管的话它的外径是25毫米，就是我们常说的25管。对，其实像我们行业里边的话，最好的搭配就是主管用我们的六分管，也就是25的管子，然后支管的话用我们的四分管。像我们入户的总水管、厨卫的水管、我们用相对来讲粗一点的25管、
1: 哎、
0: 对，然后它保障全屋的这个流量嘛，对吧。然后像我们的花洒呀、面盆啊、洗衣机啊，包含水槽这些出水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四分的水管。对，因为它更好的去适配市面上的龙头或者绞阀这些配件。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入户它的一个原始的管径。如果原始的管径为四分管，那你可以全屋直接用四分管就 OK 了。
1: 嗯，
0: 对。但如果说管径为六分管，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像我们临港本地基本上70平下到140平的主流的一个刚需改善户型啊，然后统一可以用我们的一个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它既兼顾了用水体验、也把装修的预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对，
1: 哎，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主流的这种管啊，
0: 对，
1: 啊，统一来选择。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这个走顶和走地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位消费者来跟我探讨，我们还拉了一个群啊，这样聊一下，就是走顶好还是走地好。那个走顶呢，他就说，你看头顶上有水管，总觉得不安稳。你就想一下，一条大河顶在你头顶上，你是不是睡觉都不安稳啊？这是他的自我感觉啊。而我觉得走墙走地我都能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走顶。但是很多朋友讲说走顶好啊，走顶这个地面可能会更安全哈。
0: 对，
1: 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更容易检查，也更容易
0: 发现到，
1: 哎，也更容易这个去解决。
0: 对，
1: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看我们专家究竟是咱们要走顶还是走地。
0: 嗯，好的。其实水管走顶的话，就是将管道放在我们的厨卫的吊顶。
1: 嗯，
0: 它的优势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它第一个漏水更容易发现，
1: 哎，
0: 后期如果维修的话它成本会更低一点。
1: 对
0: 对，因为它只要漏水它就容易滴下来，我们更容易发现。如果拆的后期维修只需要把吊顶给拆掉，不用砸砖，也不会引起这个楼下的一个纠纷。它的缺点的话，可能就得相对于来讲施工可能会相对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水管的管材耗材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1: 哎，是的，
0: 同时我们的人工成本会高一些。
1: 嗯，
0: 但像走地的话，它是将我们的管道预埋在我们的地面水泥下。
1: 嗯，
0: 对，它的优点呢就是施工呢相对简单，造价更低一点。对，受力的话水管的受力也更稳一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很致命，它的隐蔽性非常强。刚刚我们有讲到，如果说渗水对吧，我们放在地面上，除非说是我们的楼下感受到渗水或者说墙面发霉才能够发现，到时候装拆那个修的时候我们又要拆瓷砖或者拆掉橱柜。
1: 对
0: 对吧， 成本非常高，而且容易引发邻里的一个纠纷
1: 啊。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啊，如果你要是说平常我自己坐在客厅里边，我是接受不了它走顶的。你看在我们的厨卫里边走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管道上面还有一些疑问，这个没有关系，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张总，对吧？
0: 对，
1: 因为张总也是一直在我们连云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张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嗯，行，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水管方面的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的电话，1525181-3062，
1: 1525181-3062，
0: 对，没错，
1: 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粉丝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哈，来提出您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管道的这个话题呢，以后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问琪姐，万一我家里边临时出现漏水渗水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办的话，一可以联系我们张总啊，张总会给我们提供快速的这个解决方案，对吧？我们上门的一个公益服务啊，公益服务是免费的，
0: 对
1: 啊，公益指导都是免费的啊。第二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我们将安排相关的这个专家第一时间上门帮助您快速处理。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5: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和我们的生活、生命的我们的宽度、长度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健康连云港节目呢，将关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健康的每一个细节，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健康知识。 这里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联合推出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节目。亦或者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如果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奇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发在公屏上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将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想通过直播间和我们的嘉宾互动，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此外呢，我们还为朋友们设置了一个服务微信号啊，在您方便的时候，您可以通过添加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和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的健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高血压冠心病。说到这个话题，可能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呢说，哎呀，这个是跟我们的生活就太接近了啊。但是其实它不仅仅只是在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会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或者是面对这个问题，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受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啊来欢迎我们的主讲嘉宾。好，
7: 主讲好。
1: 哎，好，那我们也请我们的主讲嘉宾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8: 好，主持人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午好。我是来自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的王英医生。我是一主任医师，然后是江苏省医学会心血管峰会心力衰竭学组的成员，然后江苏省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峰会妇女儿童心律失常学组的成员，主要是擅长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心内科常见疾病、多发疾病的诊治，并且呢，在这个高血压、心衰以及我们心内科危重急症的救治方面有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
1: 那非常有幸能够请到我们的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谈这个话题啊。那么首先我们先提一下啊，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咱们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要，今天我们的话题为什么要围绕高血压和冠心病来谈，是不是冠心病的起因和高血压有关系呢？
8: 对，是的啊，因为很多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诱发因素都是因为血压高引起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8: 对，而且血压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病变，它其实也是一个全身系统性的问题。
1: 那咱们首先来说一下啊，咱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冠心病。
8: 冠心病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我们心脏本身它也是有这个血管这个供应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心脏在我们的心脏外周有一层血管，我们叫做冠状动脉，就是它是供应我们心脏本身的营养物质。那么当这个血管发生狭窄或者堵塞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供血不足，那么患者就会产生冠心病的症状，心绞痛啊、胸闷啊、胸痛啊，严重呢甚至有心肌梗死
1: 啊。那么说到这个心肌梗死啊，我们不由得又联想起一个我们常说的啊，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冠心病跟心源性的猝死它有关系吗？
8: 对，心源性的猝死，大部分的心源性的猝死可能大多数是来源于冠心病。
1: 大多数的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中发现的，对吧？所以说要防止预防发生这样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很多朋友都最怕的一个，就是说可能我都没办法自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它的根源，对吧？咱们先说一下冠心病它的起病的一个根源。刚刚您说了是冠状动脉有不同程度的堵塞了，对不对？我想那我们怎么判断我要去医院去看看我是否有这个问题呢？
8: 那么首先对于这些比如说活动时有胸闷、胸痛，有这些心绞痛的症状，明显觉得活动耐量下降了，比如说日常的话他平时可以搬运多少的重物，或者是平时可以进行爬三层楼四层楼，那么现在活动耐量降低了，他比如出现爬两层楼即出现胸闷、胸痛、胸口的不适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就提示他可能有心脏血管的狭窄
1: 啊。就比如说我在运动过程中啊，就是我上楼，平常我上五楼都没问题，我现在上到两三楼，我的心脏就已经不舒适了， 对吧？发生疼痛了这种情况啊，而不是说我走不动了，我有两个概念，我们经常会混淆它。就比如说，你原来我爬楼一口气上五楼，不会喘一口喘气的啊。很多朋友就跟我讲，琪姐现在麻烦了，我现在上到三楼我都要歇一歇，那这个属不属于这个冠心病要去看的症状？
8: 这也要因人而异，结合比如说如果这个患者的年龄，结合他有基础病史，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这些危险因素，那么就要考虑这些症状
1: 啊。如果您有这个基础病，高血压的基础病，或者糖尿病，或者是这个
8: 高血脂
1: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毫不犹豫啊，咱们就去心内科，
8: 对吧？
1: 啊，我们去要去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看看是不是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有这个胸痛啊，也是我们很多这个消费者最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胸痛我们怎么判断，它就真的属于冠心病的这种痛？
8: 这个胸痛的症状，典型的胸痛症状呢，一般就是我们在胸骨的中下段有这种压迫性的这种疼痛，并且呢有时候有些人有放射性的疼痛，比如说像肩膀、像后背、甚至像上颌部，有些人甚至像牙齿等等部位的放射。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并且你明显是伴随是活动时候有这种症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提醒我们警惕了，可能是心脏在给我们提个预告。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接到了有几十位朋友的同一个问题，很类似啊，就是说我在饱腹之后吃完饭之后，对吧，我突然一弯腰发现疼痛，就是前后胸骨痛很痛，但是我到医院去检查又查不出来任何问题，这个我要不要再去除了我发作的时候我要去医院去，要不要我再去我们心内科去看一下？
8: 建议看一下
1: 啊，就是、
8: 建议去看一下。对，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做一个鉴别诊断，比如说看他疼痛的时间，对吧，疼痛的性质。那么如果这种疼痛持续的时间超过几分钟以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心脏的问题。
1: 哦，就是如果是胃部的这个疼痛，它不会疼那么长时间是吗？
8: 对对
1: 啊，这种剧烈的疼痛，但是我没有发现我喘不上来气。
8: 对，这种包括胸闷，包括气喘，包括胸痛，那么这些症状都是归纳为我们冠心病的症状
1: 啊，就是胸闷、胸痛、气喘，
8: 对
1: 啊，都属于这样的一个冠心病的一个症状，
8: 症状都在症状之内，
1: 对吧？我第一时间不是看急诊，而是应该去心内科，对吗？
8: 这样也要看，如果这个时候你疼痛呢，这个疼痛比较剧烈，并且伴有出汗，并且疼痛的时间持续较长，那么这个时候建议走急诊，我们有急诊的胸痛的绿色通道。
1: 但是如果我去了急诊之后，我做了各项检查，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很多朋友就觉得没问题了，我又回来之后又反复发作，反复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就需要我们重点注意了，
8: 对吗？对。
1: 这个是一个朋友的问题啊，那么在这儿我们再来讲一讲啊，就是咱们冠心病能好吗？这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一提高血压就紧张，说我可能要终身，可能要伴随性的用药，对吧？
8: 对。
1: 那么冠心病呢？
8: 冠心病其实也是一个是要终身服药的一个疾病。那么只要我们控制得当，症状控制好，把危险因素控制好，比如血压、血糖、血脂，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冠心病其实是可以跟我们和平共处。
1: 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处。
8: 对，可以和平共处。 对，不干扰我们日常的生活跟工作。
1: 那正常我们用药的时候，是不是首先也要看看他的基础病？
8: 对，是的。
1: 那么就是这个是不能自己用药的啊。
8: 是的，是的，要在专科医生调整一下。
1: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来问琪姐，为什么也要今天跟这个王主任聊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在讲，你看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软件它是非常方便的，对吧？
8: 对，
1: 我软件上一键输入我要买什么药，对吧？那么线上有诊断的这个医生，可能我降压药我就能买得到，对不对？什么什么药我就能买得到，对吧？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家里人吃这个药，那我是不是我发生这个问题，我先买个药来吃？ 还是我应该去医院？
8: 这个是建议去医院，因为这个每个人的疾病不一样，每个人呢他的合并症也不一样，他的基础疾病状况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8: 然后这个血压状况以及其他有无其他靶器官损害的症状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药物是进行一个个人个体化的精细化的一个治疗。
1: 那我们能不能举个临床的小例子，就是不同的人他在用药上面的差距是什么？
8: 嗯，可以。那比如说同样是高血压，
1: 嗯，
8: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他合并有这个冠心病，
1: 嗯，
8: 或者是他合并有脑梗，或者是他合并有肾脏疾病，那么对于他来讲，我们的血压降低的标准就要比正常没有合并症的这些人血压降低的要更低一点。比如说我们要建议他维持在130以下。
1: 哦，就是一。

0: 380以下，
1: 是对，对于这些有合并症的病人，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些病人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合并危险因素，也经过检查以后，他也没有这些靶器官的损害，那么比如这个时候病人的血压是150。那么即使这样子，如果病人不是非常接受药物治疗的话，如果病人也没有危险因素，我们可以先进行1到3个月的改善生活方式，然后再监测血压，如果血压控制不好，我们可以再进行降食。那么在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高血压的因素就是高盐饮食。世界这个 WHO 卫生健康组织它推荐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普遍的饮食这个含盐量都是超标的，都是达到10克以上。因为不光是我们每日吃的这个盐量，其实包括我们炒菜的味精、蚝油、你的调味品，然后这个你吃的火锅底料、腌制食品，这些里面都是含有高钠。
0: 就是像我们有位朋友讲啊，说我其实已经严格控盐，但是我还是血压高了啊。
1: 嗯，
0: 结果回去我们就看他的这个食谱啊，里边就包括了酱，那我们就知道大酱是有盐的，是吧？酱油，这个我们说的鸡精，
1: 嗯
0: 啊等等，其实他没考虑这些，只考虑到我那一瓶盖，
1: 对吧？对，
0: 啊，这个是全体。
1: 对，这是一个，这是饮食。另外一个，除了这个我们的饮食含盐量超标，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肥胖超重。
0: 对
1: 对，肥胖超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缺乏运动，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熬夜，然后这个精神比较紧张焦虑，还有吸烟、饮酒。另外一个就是饮食中的这个外卖。这个外卖啊，加工的这些零食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些高血压的这些诱发因素。
0: 重油重盐，其实这口味越重，孩子也越。

0: 吃，我们也愿意吃，但是对我们的健康确实是无力的啊，还是需要注意。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多对年轻人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千人群的年轻人啊，我们说的这个年轻人非常的年龄呢是在18到25周岁啊，这个年龄段足够年轻了，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调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因为过了高考，可能有些朋友呢是在上读大学，有些朋友呢是已经工作了，对吧？那这个年龄段我们去刷了一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啊，在校期间玩手机玩到12点左右的大有人在，对吧？
2: 对，
0: 暑假寒假期间回来通宵去玩的大有人在。
2: 对，
0: 那么就是是不是我18到25岁我足够年轻，我就拥有这些疾病的免死金牌呢？我们也请我们的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1: 对，就是说在以往大家的认识中间，觉得这个高血压、冠心病都是老年疾病，
0: 哎，对，
1: 对，离我们年轻人好像很遥远，很遥远。那么其实就是说现在来看，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精神压力、熬夜，然后包括我们的饮食结构等等，另外一个，因为高血压，它有些病人他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对，高血压它即使血压高到180，它也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说这是一个隐形的无声的杀手。那么年龄不再是一个这种我们的免死金牌，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有时候我们看到30岁40岁的这种冠心病，包括急性心梗的比比皆是，然后更年轻我们看到有20几岁就心梗的和急性心梗的病人，
0: 那就是非常可怕了，才20多岁，对吧？
1: 20多岁，
0: 嗯，
1: 然后这些年轻人因为他的熬夜、饮食结构、肥胖，对，
0: 是的，你就是以后爸爸妈妈再劝你不要熬夜刷手机了，不要熬夜打游戏了，那么收音机前或者抖音空间的这样的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觉得爸爸妈妈烦，或者是周围的朋友烦，其实他是在让你远离这样伤害你健康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对吧？
1: 对，
0: 说不定这个意外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谁也不知道它哪一天就会降临，它不因为你是多年轻，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中有没有就是因为我过劳，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可能我玩手机或者通宵熬夜也属于这个过劳的一种状态，对不对？不一定是工作过劳而引发猝死的，就跟高血压冠心病有关的，
1: 有过
0: 是吧？
1: 对，然后我们经常看过，我们这个临床上工作中会收到一些病人，比如说他年纪比较轻，20来岁30岁，他有时候是做晚上熬夜，他会做这个直播，对，直播，然后他直播结束以后他要去进行一顿大餐，那么这个时候，然后经常来的时候病人的血压已经200了，然后他的心脏也出现了受损，出现了这种高血压心脏病，出现了心衰，那么他的肾脏功能也出现了问题。对，就是说这些他可能之前没有任何症状，等到他出现症状、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呢，已经是对，
0: 已经是就是我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种状态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已经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高血压呢是要找这个提早预防、及时的防治、防控，更可能大于治疗。
0: 就是我们另外再回过来再问一个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因为肥胖引发了血压高、冠心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对不对？那我在治疗这些疾病的同时，是不是一改变生活方式，另外我还要减重？
1: 对，是的，是减重，因为我们有过这个国际上各个这个进行的一些教授进行的这些这个临床实验，然后证实了就是随着体重的下降，我们的血压是比如说体重下降这个5公斤，那么血压至少可以下降2到4个毫米汞柱以上。那么血压不要小看我们这个血压下降2到4个毫米汞柱，那么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死亡率、病死率是明显的，是能够大大的降低。
0: 就是不要小看啊，这个5公斤啊，其实它，有可能你这5公斤降下来，你的生命风险，对吧？发生这个生命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已经大大降低了。如果是再下降10公斤，甚至。

0: 更多，那可能你的风险就是正在一步一步的远离你而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就是说到这儿了，我们在临床中，比如说我已经用药了，但是我还是要调整我的体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指导方案？
1: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也是要根据病人的状况，那么如果患者的根据患者的年龄，然后他其他的合并状况，那么如果患者年龄比较轻，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运动的指导，对啊，然后还有这个一日三餐饮食的建议。那么如果这个他可以进行一些稍微剧烈的活动，对，那么如果患者年龄比较大一点，那么我们可以对他进行比如说就是轻微的散步、快走等等的运动。
0: 好，就是说到这个运动不得不提啊，因为这也是我们最近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有了这个基础疾病了，对吧？我也想减重，我也想去运动，但是我们时不时的就从网络端就可以看到啊，谁这个身体多健康，我去运动的过程中发生这个问题，结果一看血管已经堵了那么多，
1: 对
0: 吧？那么就是说这个运动是不是这个度我们
1: 对运动的度我们要把握好，然后这个运动的话，我们是以这种你这个年龄，然后根据你的年龄，然后根据你的来，我们来测定这个你的最大心率。那么我们一般的运动量呢，达到最大心率的70%-80%其实可以的。那么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我们50岁的年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这个按照他这个计算的标准，那么这个时候运动的时候，我们心率达到100-120次。
0: 就是心率达到100-120次
1: 就
0: 够了啊，就不要再提高了，对吧？
1: 对对，不介意这种骤然的增加运动量。
0: 哦，不应该去做骤然的这个突然之间增加巨大的一个运动量，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血管有没有堵？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问的。我们有检测的这样的方法吗？
1: 对，有的。我们有这个叫做心脏血管的 CTA， 它是一个就是增强 CT， 它是专门可以检测我们心脏血管有没有狭窄，有没有堵塞。对，这个其实现在已经纳入了很多的这种体检的这种一个检查。
0: 那我们知道这个颈动脉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是我们现在已经体检常见了，对不
1: 对？
0: 对，
1: 颈动脉，对，
0: 其实我们心脏的这个其实也是可
1: 以
0: 在体检
1: 也可以做
0: 就申请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吗？啊，那这个是非常的好，这个可以从源头上来帮助我们把控一下，对吧？
1: 对，可以及早发现。
0: 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个常健身人群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健身人群来在我们的调查这个问卷当中，也倾向于要了解我的血管有没有堵了，因为之前他们都认为常健身的我的身体应该是非常的棒，对不对？但是因为发现了，就是我们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案例，提醒了很多这个朋友呢，在问卷中就来问我们，是不是我们常健身的这个人群也应该去这个专科，首先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体适不适合这样，大量的这样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我们做就看看这个心脏的这是不是堵了，血管是不是堵了，就是除了去查我们心脏的血管，我们还需要做哪些这样的检测？
1: 还需要就是比如说日常监测我们的血压，每年呢定期监测我们的血糖、血脂，对，这些都是我们的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对，我们如果把这些危险因素都控制达标以后，那么我们的血管损伤也是能够大大减少的。
0: 就是我们减少这个血管的这个损伤啊，我们刚才王主任反复在讲这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发生损伤？
1: 第一个就是最几个靠前的因素，那么第一就是血压，第一位
0: 血压啊，
1: 血糖，对，然后高血脂
0: ，对吧？
1: 吸烟，对，这都是损伤我们血管的这些因素。
0: 如果是吸烟的朋友啊，我们还是建议啊，
1: 对，建议
0: 远离烟草，对吧？戒烟，然后我们还是要经常量一量。

0: 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坚持服药，然后科学的管理，那么我们很多因素是可以控制，病情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可以进行日常正常的生活工作，那么也可以大幅度降低我们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那么就是说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它是一个慢病，那么慢病呢是贵在坚持，那么血管的损伤呢不是一日形成的，那么血管的修护它也是需要我们日复一日的坚持，需要我们的健康呢是需要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它藏在我们每一餐的饮食，每一次运动，每一天的作息之中，所以呢我们要从基础控制改善我们的饮食结构，放平我们的心态，戒烟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等这些危险因素。
1: 好的那这个我们都是要注意的，但是一旦发现我们自己有不舒适的时候，您也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好吗？
0: 对，一旦就是说我们出现这种胸闷、胸痛呈压榨性的，并且伴有出汗，然后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持续20分钟以上，你觉得症状不能缓解，那么有些病人出现濒死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千万要提醒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停下活动休息，然后及时的呼叫120，然后不要随意的办。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5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生活中的美好是不期而遇的。如果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打开车载的收音机，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 90.2正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厦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厦门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有单身的家人，想要脱单或者帮助他们脱单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来说一下我节目的互动方式。 首先各位邀请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想脱单，加我微信把他的资料发送给我，我来帮你想办法。 当然，如果你正在备婚，比如说你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正在搜集和寻找一些靠谱优质的婚礼服务，想要一些咨询，想要一些建议的话，也同样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在连云港，目前我也有着十几年的婚礼行业的从业经验，可以从方方面面啊来为你解读该如何去找到靠谱的婚礼服务，也会为你做出一些客观的精准的推荐。 需要主持人的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会把我们台里的优秀的主持人们，包括我自己啊，分享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 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0000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 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 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 812-12345，812-1234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 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异性的边界、 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个人底线这几大维度逐条的拆解，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么问的目的在哪儿，对方什么样的回答需要警惕。所以不管你是刚加上微信开始接触对方，还是热恋期准备谈婚论嫁，这些问题啊我们早晚都要聊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通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
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我们也可以稍微婉转一点啊，问问他，空闲的一整天如果没有工作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对方自律的程度，是自我提升，还是沉迷短视频、沉迷短剧、沉迷游戏、熬夜通宵，甚至出去喝酒啊，甚至出去这个天天蹦迪，哎，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一个问题，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怎样的，这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找你借钱了，但是呢这个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没有，就是不确定他能不能按时还你钱，你还会借给这个人吗？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有没有底线，是否不懂拒绝，是否是心软无边界的。如果是，那这个人婚后很容易被亲友、被身边的工作所过度的消耗。被消耗了之后呢，那可能受伤害的除了他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个灵魂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善意的谎言算不算欺骗？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来了解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
3: 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笑>
5: 锁定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如何让你通过一些问题去判断对方的这个人是否能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在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看清一个人，今天我们这些简单的问题来交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两个方面，包括这个人人生观方面、处事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你还可以问对方什么问题去了解这个人的矛盾处理观。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直接的问他， 如果说我们俩未来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吵架产生分歧了，你能够接受当天把问题沟通完吗？还是想先冷静几天，或者说冷战呢？看他的回答，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去直接筛除掉习惯性通过冷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冷暴力非常的伤感情，非常的伤人，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聊过。 所以如果他的回答是先冷静几天，大家想清楚了再沟通，我觉得你要适度的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很坦诚很直接的问他，就如果吵架了，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我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向我道歉缓和关系，还是非要等我先让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判断对方是否双标， 他是否是一个极度好面子不愿意包容妥协的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本身爱情尤其是好的婚姻，它都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双向的奔赴，也是双向的去包容和双向的去忍让和退让。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某一个人永远只知道待在原地等着你过来追他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累，每一次受伤的都会是你。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未来很内耗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题面啊，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框架，具体该怎么去问，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平时聊天的习惯啊，你自己来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教大家去问到对方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 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 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假如说我无意之间做错了一件小事儿，让你受到损失了，你是否会一直揪着这件事情反复的指责我啊？这同样啊，这也只是一个提问的框架，你可以把它带入到一个模拟的场景当中，或者也是怎么讲呢，去诱导他啊，说出他曾经类似的经历，看看他是否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一旦犯了错他就会反复揪着这件事儿指责你的人，那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翻旧账的人，而且还特别记仇的人。那你们俩一旦发生小矛盾了，你过去所有种种的不开心，你所有的小问题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用来指责你。好，接着第三个问题啊，关于情绪失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问他，如果工作受了委屈，你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发泄在另一半的身上吗？这个问题除了可以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和确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时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了，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男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手艺，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私人空间？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啊，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说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欢逛街啊，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啊？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啊？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啊，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不愿意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
5: 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1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1: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APP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APP或拨打4008009888。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问女孩这个问题，如果女孩的答案是在家里我妈妈说了算，那她也有可能会延续。

0: 还有亲子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问他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否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家里，就是补贴给爸爸妈妈或者补贴给兄弟姐妹，这个是一定要问的，来帮助排查妈宝男呐、伏地魔。另外呢，重大的决定你会优先自己做主，还是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做？第三个的话就是家里长辈如果重男轻女，那家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又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
6: 一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7: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
0: 来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18:20啊，现在天色依然非常非常的明亮啊，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也经常会在一块聊天，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离婚。交你可以问她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量力而行，还是会透支超前消费去追求名牌，或者追求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消费观念。如果他凡事都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呀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

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他呢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他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的对一个人好，没有时间去思考对这个人好有什么用，能有什么回报。真好都是傻傻的，一点也不复杂。只要你开心了，我就快乐，就这样简单。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你担心乱想的人有多么爱你。

别人给你的糖甜过一阵就涩了，委屈时靠的肩膀，等眼泪流完以后就离开了，面前朝你伸来的手绕过这个峭壁就没空牵你了。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炒的菜最香，自己种的果最甜，自己抹掉眼泪才是成长，自己翻过山峦才算到过顶峰，你就会知道幸福需要经营，你想要的人生只能自己送给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

当我老了，就住在人不多的小镇上，房前栽花，房后种草，自己动手蒸馒头、腌咸菜，养一只大狗，每天骑自行车散步，几乎不用手机和网络，每天唱唱小戏，自得其乐，不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打扰。老就有老的样子，低调从容，知足常乐。一茶一饭，一粥一菜，与一人相守，这是否也是你想要的晚年时光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相同的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会产生控制和占有的倾向，通常会要求爱的人这样那样，却很少有人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要求自己，所以矛盾就有了，争执也起了。时光的轮回里，不管是做亲人、爱人、朋友，能同行已经很不容易。在信任与宽容中快乐的同行，争执或猜疑时多想想对方的好，一切都能释然。

通宵复习是因为平时就没有好好听课，拼命减肥是因为吃零食从来不会控制，分手了才开始后悔是因为之前没有给足够的关心，于是别人开始钦佩你的勤奋，恭维你的毅力，同情你的遭遇。可是只有你知道，你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捕捉一只蝴蝶而跑到一公里以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就找个人过一辈子。

0: 人生就像蒲公英，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诫，自己的一颗闪念，偶尔的得与失，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热，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人、某一时、某一事？宁愿像个孩子，不肯存太多的心机，听太多的不是，而是要单纯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20:00，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集。
8: 就在今天中午，我去二号联络站去接手任务，没想到开会地点暴露了，会上的七名同志只跑出来我一个。
9: 那他们？
10: 罗雪一下子把钱之江的手抓紧了。
8: 可能都牺牲了，大家为了掩护我，把我推进了暗道。我刚进暗道，他们就自绝了生路，把门关死了。外面都是枪声啊。
10: 泪水情不自禁地涌上罗雪的眼窝，她忍不住低下了头。钱之江没有说什么，用手轻轻地拍了拍罗雪的肩膀。罗雪拿来钱之江的皮鞋，把他的拖鞋换了下来。
9: 近来出的事太多了，同志们被抓的抓，被杀的杀，生死都是那么猝不及防，哎呀，都是那么变化无常啊。
8: 哎，做一名地下工作者，就是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不知道在某天的清晨或者傍晚，随时也都可能跟着进去啊。
10: 罗雪帮他系上了鞋带。
9: 可我希望你最后还是能把那只脚从地狱的门里退回来。之江，你说我们能死吗？我们要是死了，我们的儿子天天可怎么办呢？
10: 钱之江握住了罗雪的手。
8: 哎，小雪，所以我经常后悔我们生了天天，担心他终有一天成为一名孤儿， 因为生命对于我们就像天上的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站的角度、位置稍微有点偏差，彩虹就会转瞬即逝。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切断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力毒药结束生命。
10: 钱之江说着，脸上露出了无比慨叹的神情。此时在家属院里，几个不愿回家的男孩正在热火朝天地玩着，其中就有小名叫天天的童年的安在天。老保姆一路小跑地奔了过来。
11: 天天，小祖宗该吃饭了。
12: 不吃。
10: 保姆跑过去捡起安在天扔在地上的书包，使劲地拍着书包上的土。
11: 天天，你怎么又回来这么晚呢？
10: 一个男孩抢着告他的状。
13: 他今天被老师留下了。
10: 老保姆白了那个男孩一眼，拧住天天的耳朵，一路将他拖回了家。天天进屋时，钱之江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去上班了。天天脸上有泥，用袖子胡乱擦着。他看父亲要走，心中窃喜，连忙挥手：“
13: 爸爸再见。”
10: 罗雪走过去，帮着儿子洗手。
11: 儿子，爸爸今天晚上值夜班，又不回来了。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8: 你说呢？
13: 明天早上8点。
8: 你这不是都知道吗？我值夜班，就是要第二天早上再回来吗？
13: 明天是礼拜天，我不上学，我去接你下班好吗？
8: 嗯，好啊。那明天早上8点，你到单位大门口去等我吧。
13: 我去接你，可你要带我去看电影。
8: 好，一言为定。
10: 钱之江说着，拍拍天天的脑袋，准备往外走。天天突然冒出了一句：
13: 我在放学路上看见杀人了。
10: 钱之江听了，警觉地转回了头。
8: 杀了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13: 就在康桥会馆那条街上，听人说是共产党，有两个人从楼上跳下来，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还有一个被活捉了。
10: 钱之江和罗雪禁不住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暗暗吃惊。
8: 天天，你看清了吗？真活捉了一个？
13: 看清了，我亲眼看见的。他跳楼时摔倒了，还没爬起来就给抓住了。
10: 罗雪担心地看了丈夫一眼。
9: 还去上班？
10: 一直站在家门口，目送着父亲远去的身影。天空中打了一个响雷，天天突然大喊了一声：“
13: 爸爸！”
10: 钱之江回过头来，停住了脚步。
13: 爸爸，要下雨了，我给你拿伞去。
10: 天天说着跑了回去，从屋里拿出了一把伞，递给了父亲。钱之江接过伞，转身走了。罗雪不放心地站。

0: 看着丈夫远去。
1: 天天，爸爸已经走了，快回来吃饭吧。
0: 天天没有回去，固执地看着父亲的背影，直到消失。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某种预感，从那天以后，天天真的就再也没有看见父亲。这一天成了他和父亲的永诀。上海警备司令部在一个大院子里，分办公区和家属区两个院。钱之江走过哨兵身边时，天上又打起了雷，接着便下起雨来。钱之江撑起了雨伞，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向他迎面走来，天上大雨滂沱。在上海一条并不宽敞的马路边，有一栋红砖白凤的楼房，屋檐的下水管是30年代常见的那种青灰色的梯形铁皮管，俗称洋铁管。这根贴在墙上的下水管自上而下，里面发出流水直下的响声，电缆从铁管出来，又顺势钻进墙角。此时一双男人的手正在做把电缆从水里垫高的工作，末了这双手从脚边搬起一盆花盖在上面，这里放着一排花。如果说刚放上去的那盆是为了掩盖电缆，成排的花则是为了掩盖这盆花所富有的秘密。男人穿着雨衣，粗大的雨点劈头盖脸打在耷拉的雨帽上，看不清他的脸。放好花之后，他搓了搓手，目光沿着羊蹄管往上爬，最后停落在顶楼的两个窗户上。这两个窗户外面各挂着两只造型特别的鸟笼，它们其实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无线电系统的发射和接收天线。男人走进楼里，楼内有些昏暗，一声霹雳响过，带来一道闪电从窗户里射进来，照亮了一间门上标着危险有电标识的变电房。男人走了进去，他脱下雨衣，打开一扇柜门，将头探进柜门里，仿佛是要挂雨衣，结果整个人都钻进了柜门，并且从里面关好了柜门。毫无疑问，这里是地下室，地下组织的无线电报房便设在这里。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光亮，有的只是从隔板的缝隙和门的布帘间透过来的几缕微光。
1: 他一定是中央委员，你认识他吗？
0: 对面的男人坐在沙发上，头仰靠着，是一种很累或者很休闲的样子。他叫罗晋。
2: 我不知道我认不认识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他，因为我就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中央委员这不重要，他这次是以中共中央特使的身份来上海召开会议的。
0: 女人的眼里闪出兴奋的光，他是地下党的秘密议电员，代号老虎。
1: 你是说他是党中央派来的特使？
2: 是的。
1: 我们的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几乎瘫痪了，可这下好了，我们又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
0: 罗晋没有笑容，依旧面色沉重，
2: 但任务也更艰巨了。
1: 什么任务？
2: 党中央急需我们提供敌人下一步的军事情报， 要我们必须源源不断地将情报发过去。
1: 可上海只有我们这一部电台了。
2: 中央特使就是为此而来的。
0: 罗晋说完，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1: 他是来取情报吗？
0: 老虎说完，疑问地看着罗晋。
2: 哦，他此次重要的任务是重建我们跟中央联络的通道，振奋上海地下的活力和威力。上级要求我们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24小时监听上海军方和南京高层之间的无线电联络，获得特使会议的任何消息都要及时上报。
0: 老虎微笑了，调皮地问了一句：
1: 是上报给彩云同志吗？
0: 罗晋迟疑了一下，脸上露出不快的神情。
2: 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1: 谁叫我是伊甸园呢？所有电报都从我手上过，不知道是假的。
2: 是啊，什么都瞒不了你，也离不开你。
0: 他们话音未落，只见不远处手电筒光一闪，有脚步声从楼梯上下来。罗晋转过了头。
2: 怎么样，有问题吗？
3: 哦，没问题。
0: 楼梯上的人边走边说，他就是刚才在外面修理天线的人，年轻时的铁院长，代号火龙的地下党电台报务员。三个人同时起身，钻进了布帘子里。此时在街上，正在上班的钱之江已经走过了一栋高3层的 U 字形的办公楼。一辆3轮摩托车飞驰着超过了。

0: 停在左侧楼前。那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特务处的办公地。特务处处长黄一彪此刻正站在楼前与人说话，看见车上压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下来，马上抢上了一步。走到因摔伤而被抓住的代号段剑的一位地下工作者面前，段剑显然是刚刚挨过打，嘴角还流着血。黄一彪假惺惺地掏出手绢，擦去了他嘴角的血。此时钱之江正从段剑身边过去，雨水顺着伞沿往下流着。特务压着踉跄的段剑进了楼，他几乎是被拖进去的。钱之江已经走到了机要处的楼前，他收起伞甩了一下水，忍不住回头望了望。天上又响了一声雷，霹雳之后掠过一道闪电，更给阴霾的气氛里增添了几分肃杀之气。在地下党秘密发报间里，罗晋等人正在紧张地工作着。发报间不算小，但东西很多，有收报机、发报机、发电机，还有各种机器的控制箱子、桌椅和沙发等。这里的东西大多是应急而来，但来了以后好的坏的都留下来了，久了就有点像个废品仓库。火龙走到工作台前，先理了理两股电缆线，然后坐下操作起机器，给人一种如入无人之境，一切都在他的得心应手之中的感觉。似乎每一个动作都是无意的，但又是从容的。尤其是他一手转动频率旋钮，一手随时准备超收的那个感觉，更令人叹为观止。各种调子不一的电台声音在他停停续续的转动中纷纷呈现。突然某个特定的调子出现了，火龙的左手硬在那里，右手随之动起来。稍作记录后，他高兴地叫了起来。
1: 哦，没问题，他们正在呼叫联络呢。
0: 老虎看了看闹钟，
2: 可还没到联络时间呢。
0: 罗晋紧张地看着他们。老虎是年轻时的丁阿姨，那时她与火龙刚刚结婚，还没有出蜜月阶段。罗晋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电台的负责人，代号白兔。因为是个子高又是领导，所以组织内部人都喊他大白兔。他和安在天的母亲表面上是兄妹关系，所以也是天天的舅舅。同样的电波声也在上海警备区机要处里响着。报务员是一个年约25岁的姑娘，名叫裘丽丽。她当时脱岗，正在一旁偷着煮咖啡，听到发报声赶紧跑了过来。此时钱之江正好从外面进来，便随口问道：
3: 有事吗？
4: 这不刚上班就有事了，现在又不是联络时间，瞎叫唤个什么呀？
3: 这说明有急电要发，注意守好。
0: 钱之江说着扫了一眼收报机。上海警备区

0: 发报者吃惊地抬头看他，戴着白手套的人一
1: 律增加一级密度。
2: 这换多少？
1: 这要问你。
0: 发报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准备翻找，却被白手套甩到了一边。
1: 你以为这联络表那么可靠吗？你有，这共产党就不可能有。
0: 发报者胆怯地望着他，无所适从。
1: 难道你们每天联络就没有一点默契？这是一份绝密而又绝密的电报，绝不能让共产党截获。
0: 发报者惊慌地点了点头，又开始发报。流畅的电波声又响了起来。电波声还在响着，在地下党的发报间里，火龙将铅笔一甩，不解地转过头。
3: 怪了，没发报就说再见了。来，快看看这上面说了什么。
0: 他话音刚落，发报声便石沉大海了。老虎接过火龙递过来的电报纸，当即翻开密码本译了起来。
4: 就一句话，请启用新频率，为我部张连富之妻及汪丽丽生辰的日月年。他们这是在搞什么名堂？
5: 临时更换频率，肯定有重要情报。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

0: 电波声还在响着。在地下党的法宝间里，火龙将铅笔一甩，不解地转过头。
1: 怪了，没发报就说再见了。来，快看看这上面说了什么。
0: 他话音刚落，发报声便石沉大海了。老虎接过火龙递过来的电报纸，当即翻开密码本译了起来。
2: 就一句话，请启用新频率为我部张连富之妻及汪丽丽生辰的日月年。他们这是在搞什么名堂？
3: 临时更换频率，肯定有重要情报。
0: 罗晋眉头紧蹙，
2: 快找找看能不能找到。
1: 这也太难找了。
0: 火龙摘下耳机，戴上两只听筒，双手转动着两台机器的频率旋钮。老虎见状伸出了手，
2: 给我一副耳机，咱俩一块儿找。
0: 火龙将一副耳机递给了老虎，自己带着另一副耳机，两个人一起找起来。忽然老虎发现了一个电波。
2: 哎，你听，这是不是？
0: 火龙接过耳机听了一下，摇了摇头。
1: 这是 K-300 机型的声音，我们要找的是 K-500 型发报机的，它的声音要清爽一些。
0: 老虎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又默默地找了起来。上海警备区特务处，行刑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鸡蛋和一只铁蛋，黄一彪拿起了鸡蛋。
4: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是什么？
0: 段剑掉头不理。黄一彪尴尬地笑笑，转头问在场的一名特务，
4: 那你说这是什么？
5: 哦，报告处长，这是鸡蛋。
4: 哈哈哈哈，这不是鸡蛋，这是共军。共军现在就是鸡蛋。
6: 哼，
4: 看见了吧，这就是鸡蛋的下场。我可以透露给你一个内部消息，蒋委员长已经下了剿匪的死命令，快则半年，慢则一年，所有共匪，明的暗的，山上的山下的，城里的城外的，都会像这鸡蛋一样粉身碎骨，一个都不剩。你要继续做鸡蛋，还是准备改头换面做一个铁蛋？你自己选择吧。
0: 段剑没有反应，一副没听见的样子。黄一彪耐着性子在他身边踱着步。
4: 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的上海不是一年前的上海了。这一年你们的人死的死，跑的跑，投降的投降，还有什么组织？一群散兵游勇而已，还想翻天覆地，那是白日做梦，不可能的。就剩下你们这些小兵小虾在这里瞎扑腾，哼，伸着脖子等死吧。
1: 怎么样，你想死吗？做这个鸡蛋，还是做个铁蛋？
0: 段剑仍然不理。黄一彪终于失去了耐心。
4: 皮之不存，毛将安抚？共党的上海地下组织已经被我们绞杀的行将殆尽，如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你还执迷不悟？好，你不仁，别怪我不义，该请你尝尝苦头了。
0: 说着他猛一挥手，墙上的一扇铁门打开了，里面射出一片耀眼的光亮。段剑被扑面而来的血腥气呛得一阵咳嗽，他不由抬眼看去，水泥地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钉着一副铁镣，鲜红的血从那一动不动的

0: 往水泥地面滴落。短剑的脸上隐隐露出了恐惧的神情。钱之江的暗室就是办公室里的一间办公室，这是一间特别的屋子，墙上挂满了几大战区的军事地图和各类图表，还有两块对面的黑板。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没有办公桌，没有座椅，只有一只茶几孤零零地立在屋子中央，茶几上摆着一只香炉。窗外窗沿上滴着落雨，发出轻微断续的声响。钱之江的手上环着一串佛珠，他点着一支香，双手虔诚地插进香炉。不远处突然传来受刑人的惨叫声，钱之江的脸上露出了阴郁和思索的表情。此时裘丽丽已经抄完电报递给了值班组长，值班组长看一眼电报，脸上立刻露出了惊愕。他没有停留，立刻跑向了破译室。破译室里只有唐伊娜一个人，她二十多岁，年轻漂亮，举止有点娇态。唐伊娜接了电报，眼睛却不看电报，反而看着值班组长，一副阴阳怪气的模样。
1: 你真好，我刚一上班你就来关心我了。怎么样，我可有日子没吃上好的牛排了。
0: 值班组长局促地站着，姗姗地回答。
2: 上回是我太太突然从乡下回来的。
1: 哼，恐怕不是你太太不让，是你的钱包不让吧。
0: 值班组长清了清嗓子，立刻言归正传。
2: 唐小姐，这是一份特级电报，今天是钱总值班，你可别马虎了。
0: 正说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3: 哎，谁说今天是钱总值班，今天是我值班嘛。
0: 此人正是汪洋，是军机处处长。他长相周正，目光明亮，神情坦然，对人也比较随和。值班组长不好意思地往旁边退了一步。
2: 哦，汪处长啊，刚才我看到钱总来了，以为……
0: 汪洋处长大度地摆了摆手。
3: 啊，没关系，他是加班，我才是值班呢。
2: 哦，处长辛苦。
0: 值班组长谦恭地对汪洋点了点头，又转头对唐伊娜笑了笑。
2: 处长值班，唐小姐就更不能马虎了。
0: 这完全是一句玩笑话，不料唐伊娜却陡然翻了脸。
1: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是黄鼠狼就放不出一个好屁来？你是狗嘴还是人嘴啊？吐不出个象牙，好像我一向马虎出名了似的。
2: 是是是是，我嘴无遮拦，嘴无遮拦啊。
0: 值班组长一边讨饶一边退走了。汪洋看了看电报，脸上也现出了惊叹的神情。
4: 啊，三 A 级，这可是最高等级啊，一定有要事。
3: 好，快译吧，我在办公室。
0: 说完

0: 他伸出手想拍一下唐一娜的肩膀，不料唐一娜一瞪眼睛，吓得他赶紧把手缩了回去。暗室里，钱之江站在窗前，沉郁地看着外面的雨。行刑室里的惨叫声不时地传来，有人敲门，钱之江头也没回喊了一声
1: 进来。
0: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的是唐一娜。在同人面前和工作时间，钱之江的神色一向沉默阴冷，对唐一娜的进来，包括唐一娜在汇报期间，他的表情没有一点变化，如同视而不见。他的手上经常有个小动作，就是手里捏着那串佛珠，不停地在拨弄。唐一娜递上了密电。
2: 钱总，南京刚发来一份密电，可我译出来的全是怪话，你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0: 钱之江并没有伸手去接，而是回头走到一面黑板前。唐一娜会意地上前，将电报纸贴在黑板上。钱之江故作轻松地看着。
1: 来电单位是训练处，这不该是训练处的电报，应该是特勤处的吧。
0: 唐一娜的眼里露出惊诧。
2: 为什么？
1: 训练处的电文不会这么短，而且密度还这样高，属于加加密。
0: 唐一娜会意地点了点头。
1: 出去吧。
0: 钱之江说完向外走去，唐一娜接下电报跟着他出去了。外边才是钱之江的办公室，有正常办公室的布置，办公桌上摆着总破译师的牌子。钱之江打开铁皮柜，里面摆着一排像是书一样厚厚的密码本。他的手从第一本摸过去，一边摸着一边寻思着，手指在有节奏的弹动。摸到后头时，他果断地抽出一本递给唐一娜。
1: 你看看最后三组吧，还是不是怪话。
0: 唐一娜翻开密码本看了一眼。
2: 好像不是了。
1: 是什么？
0: 唐一娜又翻看几页，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
2: 安全起见，本电文密中有密，破译时仅请消密。
1: 这就对了，像这种电报，你发现正常译不下去的时候，就不妨先看看最后几组码。一般对方都会在结束的时候做一定的提示，这不是告诉你了吗？这份电报他们在已有的密码之上又加了新的密码。但是世上没有破译不了的密码，密码只要有人设，就一定会有人解。再说了，新密度都是临时增加的，不会太难。我想无非玩个简单的加减或者替换而已。
0: 钱之江说得很耐心，唐一娜也听得很仔细。她有些撒娇地对钱之江说，
2: 您是破译大师当然不难了，可是对我可就难了。钱总，处长在等着呢，你帮我一块译好不好？您看周末马上要到了，我们又可以去舞会跳探戈了。您知道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哪位男士和我配合得这样好，简直是珠联璧合。我男朋友也不行，他在跳舞方面和你比起来简直是望尘莫及，最多看见个小尾巴。
0: 对唐一娜的亲近举止，钱之江一直是视而不见。他将电报拿到面前看了一会儿。
1: 你把电报正文的所有奇数减去一，所有偶数减去二，你再看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统一都减一或者二。
0: 唐一娜面露诧异之色。
2: 哎，钱总，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你先去一吧，也不一定都行，不行的话再说。密码是把情报扔在瞎子的面前，伸手就能拿到，哈哈，就看破译员能不能让瞎子恢复视力。
0: 说完，钱之江拨弄着佛珠，又朝里间密室走去。此时，刑讯室里传出的已经不是惨叫，而是哀嚎。地下党的秘密发宝间里，罗晋点燃了两支烟，递了一支给正在工作的火龙。火龙用嘴接过烟，猛吸了一口。罗晋看看手表，
3: 歇会儿吧，估计该发的宝也发完了。
4: 这也太难找了。
2: 是啊，跟在大海里捞针一样。
0: 老虎叹息着，直了直被累酸了的脖子。罗晋拉过一张椅子，对着他们坐下。火龙示意老虎拿着烟，又回头去鼓的机器。
4: 我先调回老地方守着，万一他们又回来了呢？反正我们可以边说话边听。
0: 火龙说着，拔掉耳机，准备听扬声器。可是当他把频率调回老地方的时候，大家都听到了敌台正在发报。
4: 敌人在发报！
0: 火龙叫了一声，快速地抓起铅笔抄收起来。老虎纳闷地询问罗晋：“
2: 怎么又回到老地方来了？”
0: 罗晋的脸上露出了轻松。
3: 一定是在新频率上联系不到，所以又回到老频率上了。
0: 火龙把电文抄录完了，将电文交给了老虎。老虎找出了密码本，很快地破译了密码。
3: 有什么消息？
2: 没有什么消息，是份国内刑事力报。
3: 一份力报？怎么搞得玄玄乎乎的？还换频率？
4: 可能力报之前有一份密报，但我们没有抄到。我们今天是上当了，他们声东击西，说换频率其实是假的，引开我们才是真的。
0: 罗晋拿起桌上已经破译过的电文，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而后叹了口气，懊悔地一拳砸在自己的腿上。此时，在上海警备区机要处的破译室里，唐一娜正焦头烂额，桌上堆满了草稿纸和密码本，她一边计算着，一边对着密码本查看，但似乎总觉得不对头，烦躁的不时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钱之江推门走了进来。
1: 怎么，还是不行？
0: 唐一娜懊丧地叹口气，无力地仰靠在椅背上。钱之江拿起草稿纸看了一眼，又递给唐一娜。
1: 问题就出在你这个零上了，零就是零，不是十，所以零减任何数都还是零。来，你照这样再算一遍看看。
0: 唐一娜顿时感到茅塞顿开，按照秦之江告诉的方法，很快就破译了出来。行刑室里又传来了令人心惊肉跳的惨叫声。秦之江刚想往外走，却被唐一娜叫住了。
2: 钱总，有很重要的情报。
0: 说着，他把电文递了过来。
2: 你看。
0: 秦之江接过来看了，倒吸了一口凉气。但他马上就掩饰了过去。
1: 啊，这么大的事儿，快誊写清楚，给处长马上送去。
0: 唐一娜重新在桌前坐下，准备誊写。 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秦之江的眉头已经锁了起来。秦之江从唐一娜那里出来以后，在走廊上迎面碰见了严京生。
5: 哦，秦总。
0: 严京生叫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两人擦肩而过。严京生年约50，长相虎头虎脑的，脸色阴险，他就是钱之江渴望除掉的那个人。钱之江用余光扫了一眼，看见严京生进了唐一娜的破衣室，他略微的思索了一下，快步走了回去。唐一娜腾清了电门，快步走出去，敲开了机要处长汪洋的门。
2: 处长。
5: 哦，是唐小姐，来来来，快进来。
0: 汪洋热情地站起来，露出了一脸令人温暖的笑容。
5: 哎，怎么样，溢出来了？
2: 溢出来了，是钱总帮着一块溢的。
5: 哦，说什么了？
2: 你自己看嘛。
0: 唐一娜说着递上了文件夹。汪洋看着电文，现出了一脸的惊讶，而后他匆匆地拿起文件夹起身就走。上楼梯时，汪洋和一个年轻人。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

的全日制，第三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瑶还要跟小自己15、1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希瑶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一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瑶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1-2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4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1堆 bug。 那一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灵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灵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灵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灵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它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唐玲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唐玲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她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她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她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三轮复习，但她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六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她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九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两个小时，但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唐玲中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玲中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龄中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林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林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林中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汤林中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汤林中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汤林中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两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6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6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汤林中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10余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他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他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10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8个人干，然后8个人使劲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5个人干，到最后就剩1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

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王希瑶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希瑶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他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希瑶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

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喜友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认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希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是那个推荐他重新高考的朋友。但王希瑶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希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9点开始干活，等下午3-4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1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6-7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9点开始做到晚上6点，一个月也就4-5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5-6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10件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3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3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3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视唱练耳只丢了5分，

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一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两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瑶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去二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3: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4: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三十集，末了还是希望夏美英尽快回来。这夏美英还能说什么呀？她不相信钱念珠什么傲不傲的，可能因为之前有过矛盾冲突，现在还没完全化解，又因为让她管理这几个人，姐妹们或许有意见了，她不容多想，希望自己立刻归队。她把这个想法说给了儿子，儿子也是没有一点办法，他要去上班，这一天不去行，几天不去，别说没了全勤奖，每天都要扣钱的，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了。他嘟囔说自己一个大男人可没有产假。夏美英看着不争气的儿子，这心里啊跟着火一样。夏美英也清楚，现在不是留儿子在家带孩子这么简单，孩子太小，是该让孩子妈赶紧回来才对。他就给杨高丽打电话，杨高丽在电话里的声音很细小，夏美英明白，那样一个大嗓门如今变得细小了，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指定啊是怕让女儿听着，这更表明了儿媳妇儿就在她身边。杨高丽似乎也爱莫能助，对面匆匆挂断电话，夏美英这里手中还举着电话话筒，话没说完，她就这样惊诧地举着话筒。这时候孩子醒了，大哭起来，赶紧去照顾孩子，喂好孩子，抱着在屋里溜达，心里长满了草。这不出两天，夏美英接到了不祥的消息，万国珍倒没啥，钱念珠和另一个姐妹因为训练时纠正一个动作吵了起来，一个是指导，一个是被指导，都不服气，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模特队呀，果真是像散沙一样。钱念珠把电话打过来，说这队伍他是带不了，让他回来自己带吧。夏美英是如热锅上的蚂蚁，离游泳馆庆典可没几天时间了，这几天不抓紧训练，到时候上台丢的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仇，大家都有份儿。趁孩子睡着，夏美英把电话打给了李长青。
4: 哎，老夏呀，你踏实点带孩子吧，还是孩子重要。其实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就是老钱纠正老杨，说他背再稍微挺直一点，说他身体没走成一条直线。嘿，这老杨就反说他也不专业， 凭什么说他？这两个人啊，就这样闹开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你好好带孩子啊，别上火呀。
3: 我能不上火吗？你说，我跟游泳馆那边都打了保票，说我们庆典那天一定拿出个像样的队伍来。现在呢，人心涣散，你让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呀？我这辈子就没做过这么不靠谱的事儿，这熊孩子也不让我省个心。
10: 说到这儿啊，夏美英下意识地摸了摸胃，胃里似乎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一摸胃，又立刻想到家里那个小锦盒，那锦盒里面那张纸上的汉字就无限壮大起来，好像一栋栋高楼从头顶压了下来。李长青还在电话里安慰着夏美英，夏美英似乎都没听到。他重整思路，对李长青说：“很快就回去。”说完这句话，挂断电话，夏美英如同给自己吃了定心丸一样，终于又一次明白了自己的方向，长舒了一口气，似乎身体里面舒服了一点。等到儿子一回来，就跟他立刻摊牌，告诉他自己没办法给他带孩子，自己也有事儿要做，要么把老婆找回来，要么立刻请保姆，只有这两条路可走。夏美英这儿虽然还没有尘埃落定，但是基本呢，夏美英铁了心要回去重整她的模特队。而万国珍的家里却乱成了一锅粥，女儿林依丽是铁了心要和崔凯相处，并且把真实情况告诉了父母。如果她没在崔家正面和钱念珠他们打交道，她也许还要死扛一阵儿。这眼下崔凯父母接受了他，只等着和他的父母见上一面，聚上一句。偏偏呢，万国珍是说什么也不吃他这一套了。
2: 你嫁给谁都行，就是不能嫁给崔凯。
11: 妈呀，你这不是不讲理吗？前段日子你不是还非要把崔凯硬塞给我，怎么我同意了你？

0: 又变卦了。哎，你说有你这样的妈妈，没事就跟自己闺女作对玩？
1: 我跟你说呀，闺女，这个钱念珠啊，要是给你当婆婆，你将来可不好伺候她，太刁蛮了，你还不得整天受气呀？算我白说，你说你夏阿姨不在，让她带队，她就拽上了，管这个管那个的，她每天呀不拐上几个，她心里都难受。合着就她走得好，我们走的都有问题。
0: 妈，您怎么这么不谦虚呢？我呀听崔凯说，他妈年轻的时候做过一段业余模特，那就算再业余也比你们这些纯业余的专业吧，听人家的有啥不对吗？
1: 就是不能听他的，当初他跟我们抢地盘，现在好吗，抢着抢着抢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竟然还管起我们来了。
0: 哎呦妈，您这是新仇旧恨一起算啊。要我说，你们这个模特队要不是人家崔凯妈强力推荐，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呢？
1: 你这是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还是不是我闺女？
0: 我当然是您闺女了，难道还有别人要给您当闺女？谁？谁呀？谁想取代我？
2: 两家的父母不能相聚，这可愁坏了崔凯和林依丽。私下里啊，想着招数，看怎么能让双方父母认下这门亲。
1: 儿子，咋的呀？那老林家到现在还没有要聚聚的想法呢？你没把我和你爸的想法告诉他们呀？咋的呀？还想让俺们提亲不成啊？都啥年月了，咋的呀？还非得逼得我们提几个礼盒上门去啊？是不是那小姑娘她妈不愿意啊？还是她爸不愿意？我跟你说，儿子，要是他们不愿意，你可趁早别搁那一棵树上吊死。
3: 妈，不是江婶的，那依丽她说了，那之前我俩还没开始的时候吧，她妈就想把我介绍给她。
1: 那现在咋的呀？不赶紧的，趁着你妈我还没走呢，见一面啊，聚一聚，吃个饭有这么难呢？你是不是没把你妈和你爸的想法告诉他们？
3: 那哪能呢？我告诉了妈，依丽说他妈还没给回话呢。
1: 说牛的呀，要我说哈，那个万国珍还不知道安的啥心呢，要是不舍得嫁闺女就好好搁家捂的，反正我儿子不怕，晚两年怕啥呀？
3: 就是，哎妈，你说我这再晚两年结婚也没啥怕的哈。您呐，可别再催我了，我这两天事儿太多了，等哪天安静下来了，他们那边给回话了，这咱们就出去吃一顿行吗？
1: 还吃一顿呢？你妈我呀正搁这生气呢，整个模特队差不多都让我给带散了，今天少俩人，明天少仨人的，总共就这么十来个人。
3: 咋的了？他们不听话呀？
1: 可不，不听话咋的呀？也不知道他们想听谁的。你要说他们吧哈，还个个不服，好歹你妈我以前还当过模特呢，就算是业余的也当过一段时间呀，那他们呢？他们还不如我这个业余的呢。
3: 妈，这事儿咱也不用太认真啊，不就是个玩儿嘛，这都退休了，走成啥样算啥样呗，别生气啊。
1: 我犯得着和他们生气啊？我跟你说我可不生气，他们爱练不练，反正他们练不练哈，我不管，我反正哈每天是到点我就去，没有规矩难成方圆，还反了他们了呢。
2: 崔大新看了看儿子，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啊把饭菜摆到桌子上。其实钱念珠这边也盼着夏美英尽快回来，他觉得他回来了，这些爱来不来的女人们就会整齐规划的和以前一样吧。这样想着，似乎饭菜也吃得不香了。崔大新夹了块排骨放到他碗里，
4: 来吃点肉吧。啊，这两天看你不怎么爱吃肉了呢，以前见着肉跟见你儿子一样没命了。
1: 那以前那不是不怕身材走样吗？现在不一样了，当模特了，身材呀、啊、首先必须得好。
4: 你可得了吧，还是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受这份约束呢。再说了，你这模特队不是也没两个人吗？都被你管跑了，是不是你管的方式不对呀、啊？要不你甭管了，该散就散了吧。啊，散了呢也好有人陪我去游泳，我这好不容易学会了一个人

0: 不爱去。
1: 毛病，我有啥不对的呀？那他们哪儿做的不对，我还不能说了？我不吃肉，我减肥。
0: 你不胖，行不？你问你儿子，你胖啊？你一点儿都不胖。
1: 还说不胖呢，那一个月以前买的裙子现在穿的都显得紧了，这是啥年纪，不吃不喝都长肉。
0: 不是爱不爱长肉的问题，是上岁数了。哎呀，你呀，肉都松了。
2: 钱念珠不爱听这样的话，狠狠地瞪了崔大新一眼。钱念珠哪知道夏美英那边啊已经急得上了房了，儿子还没到下班时间，孩子吃了睡，睡了吃，难得睁眼看看这世界玩上一会儿，太小了，小到应该妈妈来照顾才对。夏美英这样想着，但是她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中国的传统是隔辈厚爱，父母养大了孩子，孩子再生孩子，还要由父母养着。也不能说他们是啃老族，只能说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父母根本就没有太多的空间，他们很少为自己活，当年为儿女活，现在为孙子辈活，等孙子辈长大了或者还没长大，自己呀，已经老得兴许上床下床都费劲了，就算是再想燃烧自己，也已经近乎成了灰烬了。夏美英想着呀，如果没有这次的模特队，自己会不会留下来照顾这个孩子？答案也不是太肯定，或许没有现在这么急吧。但是她绝不会一直在这里带孩子，兴许还能给她多带几天，但眼下是真待不下去了。儿子刚一进门，夏美英就迎了过去，虽然没有张嘴就要说离开的话，但她还是希望儿子能理解自己，放自己赶紧回去。偏偏呢，儿子正版没这意思，他呀带回来一点菜，又给老妈买回来一副微波用的棉手套。
3: 妈，咱家以前那双扔了，我新买了一副，以后您用微波炉就方便多了。
4: 正版啊，这样，这套手套你们还是自己留着用，你妈我呀还是得回去，我不能老在这儿帮你看孩子，你想想办法让小燕回来吧。你呀，要不就去求求她，毕竟她是孩子的妈。还有啊，我一老太太照顾孩子，这夜里呀要起。

0: 来好几次，我实在是扛不住了，这几天总觉得头晕。
1: 嗯，行吧，那吃完饭我就去接他。
0: 嗯，这居家过日子呀不容易，两个人总得有一个要低头的，你不低头他也不低头，那总扛着哪行呢？再者说了，这还有个孩子呢，这两个人为了孩子也得相互低头啊。再往回说，为了当初你们的选择也得有人低头。
2: 这想不到啊，还没开始吃饭就有钥匙转门锁的声音。两个人面面相觑，愣了瞬间，郑板先反应过来，那点高兴就掩饰不住了。
1: 媳妇儿回来了。
3: 郑板，你媳妇儿你也不去接，非让我送回来。
0: 妈，你小声点，把大宝都吵醒了。
3: 还知道怕我吵醒他，这都几天了啊，想得挖心挖肝的，就不知道自己回来抹不下这面子。有孩子的女人啊，可别没事瞎折腾了。当妈了，你以为还和以前一样啊？当了爸爸的人啊，你也得承受着点啊，该让着就让着点。一个女人在家带孩子，你以为这么容易吗？一整天没人陪着说个话，郁闷也郁闷死了，回来跟你唠叨唠叨，你就得受着啊，你还嫌烦。
0: 对呀，亲家母说的有道理。
3: 年纪带孩子，哎，更不容易啊。
0: 是啊，太不容易了，岁数大了，夜里也睡不好，白天又睡不着的，这头啊是一天到晚都昏昏沉沉的。哎，正好回来了，我们还没吃呢，一块吃饭吧。
2: 四个人围着桌子吃饭。这之前洪小燕到卧室看了眼正熟睡的孩子，她整个人少了之前的威风，坐在桌前吃饭也少有话要说。夏美英看到这儿就数落起儿子郑板来了。
0: 说好了晚饭后就把小燕给接回来的，就是亲家母你不送小燕回来，郑板啊他也是要去接的，是吧郑板？
1: 嗯，
0: 我要是有精力我也可以多带几天，这真是上了岁数了，带不动孩子喽。
3: 这孩子呀还是得自个儿带才亲呢，小燕这两天也吃不好睡不好，想孩子呀，就是他不说我也看在眼里。
0: 孩子哭了，我去看看啊。
2: 洪小燕箭一般的窜了过去，跑到卧室把孩子抱了起来。饭桌上的三个人也放慢了吃饭的速度，似乎在等着那个管理孩子的年轻妈妈，或许她很快就能回到饭桌上了。可他们呢，比谁心里都明白，孩子要吃要拉要哭要闹，还是得先顾着孩子的，当妈妈的什么时候能吃上这口饭那就不一定了。夏美英嘱咐郑板道，
0: 郑板你快点吃，吃完了好像把小燕给换回来。
1: 哎，
0: 郑板，郑板，
1: 啊，怎么了？
0: 尿不湿呢，这东西乱放，找都不好找。
2: 在小辈们面前呢，在儿子女儿面前，或者是在女婿面前呢，都还好，也从来没慌乱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媳妇儿面前，夏美英总会觉得手忙脚乱，不知章法，心下呀不禁一叹。看来呀，

0: 还是得自己过自己的才舒服啊。或许是因为洪小燕总爱发脾气的原因吧，夏美英找到尿不湿以后，一边想着一边转身回了客厅，留下小两口在卧室里伺候着孩子。他们几天不见，夏美英自然要给他们空间，吵也好，闹也好，爱也好，随他们去吧。回到了餐桌前，已经没了食欲了，杨高丽却还吃得正香，一边吃一边夸夏美英手艺好，说自己一天天的就是糊弄。夏美英勉强笑了一下，在这儿住着怎么就这么累呢？夏美英暗自叹了口气，心下呀，如果再多待几天，兴许自己的身体很快就会垮下去，得立刻离开。下定了决心，夏美英赶紧吃饭。杨高丽已经吃完了，她对夏美英说道：
1: 哎，亲家，你们现在还跳舞吗？哎呦，别跳了，那跳舞有啥意思呀？跟我学学吧，学炒股，买买基金，玩玩麻将，这些才好玩呢，多刺激呀，这才有个奔头呢。
2: 嗨，我现在呀也不怎么跳舞了。
1: 哎呦，对，跳那有啥意思呀？你看那电视报纸上讲的，说有一天一个小伙子骑个自行车，前面一个大妈哟突然给摔倒了，小伙子正要把他给扶起来，那大妈呀竟然破口大骂，说你年纪轻轻不学好，咋撞人呀。嘿，小伙子一听愣了，掏出手机呀就放起了小苹果，大妈呀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跳起舞来了，临走呀还对他说，小伙子算你狠。哎，这把大妈们给丑化的哟。
2: 看你这说的，这些呀都是个人爱好，别人挡也挡不住。那就像你爱玩麻将，那不也是所有人都爱一天天的坐着，那多伤身体呀。
1: 嗨，快别提了，我还听说大家正跳得热闹着呢，被楼上的人呀给泼了大便呀。亲家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忽然想到这段了。算了算了，我不说了。
2: 那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段子？说是浙江一男子晚上去抢金店，被正在跳广场舞的大妈给抓住了，并且抢下了菜刀。60多岁的老太太平时喜欢跳广场舞，身强体健的，竟然把歹徒给死死地按在地上，让他动弹不了。最后啊，这歹徒还被束手就擒了。
1: 哟，那还真没听说过，那这个还真是挺厉害的。
2: 这远的不说，就说咱们近的，我们小区一个女孩晚上回来被坏人给尾随了，包都给人家给抢了，坏人啊就被我们这些跳广场舞的给抓住了。
1: 哎，还真有这事儿是吗？那你们还真是厉害，胆子可够大的呀。要是我还真有点害怕。
2: 要不怎么说呢，这越跳越精神，越跳越有劲儿。这麻将就不行对吧，这越玩越萎靡，赢了吧就高兴，那输了还沮丧。跳舞就不一样了，他是越跳越有力气，那可不是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吗？
1: 听老姐姐你这么一说呀，还真是的。可我还就是不爱跳这个舞。不过不知道老姐姐听说过没有，说中国大妈呀跑到美国纽约跳广场舞，被人家给起诉了，可真丢人呐。
2: 那是他们，我们又不去国外跳。
1: 国内和国外还不是一个样吗？在国内跳不也还是有那么多反对的吗？
0: 夏美英撂下碗筷，怎么都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呢，今天是来跟她叫板的。难道这是把女儿亲自送回来，心里不平衡了？就算是想到这一点，她还是不动声色地说道：
2: 这世界之大，什么人没有呢？别说跳到国外的了，就说火车上，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些年轻人在火车上听到曲子大跳广场舞呢，那这不能叫广场舞了，只不过用了大家都喜欢的曲子而已。 那应该叫火车舞。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9: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2: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8: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3: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1集。
3: 这世界之大，什么人没有呢？别说跳到国外的了，就说火车上，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些年轻人在火车上听到曲子大跳广场舞呢。那这不能叫广场舞了，只不过用了大家都喜欢的曲子而已，那应该叫火车舞。我看呐，这广场舞是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给弄丑了。我跟你说，还有在医院住院处走廊跳舞的。那你这么说，什么人没有呢？我们跳舞的地方又不妨碍别人，有什么觉得丢人的呢？
4: 哎呀，我的老姐姐呀，你怎么还生上气了呢？我又不是针对你的，我就是说，你不是可以干点别的吗？跳舞呀，我觉得就不如搓麻将。哎，要不你跟我去炒金子吧，这几天呀听说金子大跌，我和姐妹们打算超低价抢点金子回来，你也去吧，这钱留银行干嘛呀？
3: 你有钱啊，我可没钱买这些东西。有钱还得资助这小两口，请个月嫂都得换多少个，钱可没少搭。
5: 杨高丽一听就不吭声了，这方面呢他嘴短，其实他还打算跟夏美英借点钱，他把自己那十几万块钱全买了金条了，还想再买点，眼前这状态他是不敢再吭声了。嗨，那就跟女儿小燕借点吧，正版上班好多年了，应该能有点存款，想到又可以买金子回来，于是就无比的高兴。钱念珠每天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依然练着他的模特步，有来的有走的，人心不齐，但是不管怎么样，钱念珠庆幸有人追随他，跟他还认真地练着。万国珍没有坚持训练，之前夏美英跟他通过电话，对方把他好一顿埋怨，同时也都知道了是哪几个人没再坚持，这让夏美英很是着急，眼见着时间是越来越紧张，大家练成什么样了，她现在心里也没个数。好在天气还好，一扫几天前的雾霾，先不管别的，至少啊心情好多了。钱念珠命令崔凯啊继续相亲，如果林家不承认这门亲事，那他呀也没必要耽误下去。崔凯这一天天的呀是让老妈叨叨的没脾气了，表面上都答应着，实际上他怎么做那就随心了，该和林依丽看电影，该和他一起吃饭，他照旧。钱念珠呢每天晚上都在小树林里练模特步，把以前下午游泳的时间改成了上午，一周三次，坚固不摧。这天晚上他和那三四个姐妹一起练着，他们练得认真，目不斜视，当夏美英一行人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才看到并且欣喜地停下来围了过来。钱念珠在夏美英面前有点不知所措，或者说他觉得把一个十个人的队伍训练成就这么三四个人，他觉得有点对不住夏美英，所以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交代。

0: 但是看向他身边那几个缺席的，今天竟然都到场了，还真是给足了夏美英的面子。钱念珠见夏美英来了，就对夏美英说道：
1: 哎呀，大姐，你瞅你这个队让我给训练成这事儿了，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对不住了啊。现在呀，你也回来了，他们呢也冲你的面子回来了，我看呀我也得走了。
2: 别走啊，您怎么能走呢？我走这么多天是您一直带着他们练习，我这已经够感激的了，别说训练成这个样子那个样子的，我刚问了这几个老姐们，他们呀不是冲着我不在没来的，他们是家里有事情，对不对呀？
3: 对对对
4: 对 对，
2: 谁家呀都会有事儿的，就算再有事情也不能忘了这里，忘了咱们的模特队，对不对？就像我这不是千逃万逃的还是给逃出来了，我要是不争取逃出来，现在还给儿子带孩子当保姆呢。
0: 万国珍变得少有的不想说话，以往和夏美英在一块儿，她总是最能说的那一个，那时候的夏美英反而很少说话，今天和以前真是大不相同啊。万国珍从心里往外抵触着什么，夏美英把万国珍推到了前面。
2: 哎，老万呐，说句话呀。
1: 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
2: 老万呀，家里也有事儿，这都事儿赶事儿的了。哎，好了，今天我们大家又团聚了，我老夏在这里问一句，从今以后不管家里有什么事儿也不能耽误，你们说能做到不？游泳馆的庆典晚会就只剩三天了，大家得加油啊。
1: 哎呀，大姐，我看我还是得走，你看你回来了，你这一回来我也就放心了。我跟你说呀，夏大姐，就算他们都走了，就剩一个人搁这儿练，我也得陪着，陪到您回来呀，交给你。这个局面真不是我想的，你要是再留我，估计最后就剩下我老姐一个了。
5: 哎呀，这时间紧迫，大家呀要为全局着想，把这支队伍支起来，不能让他再散了呀。老钱，你不能走，你要是走了，这老夏心里肯定不好过，就算只为了他一个人，你呀也得留下来。
1: 行吧，那我呀就不走了，留下来跟你们一起加油。
2: 这就对了嘛，大家呀一起练，争取呀把落下的时间全都给找回来。老李，这是我钱包，你去给大家买点水喝，我这一路给渴的，到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上呢。我儿子在家做饭做咸了，吃的也又有点多。
5: 哎呀，这又是你个人拿钱呀？哎，算了算了，这次我请客。
0: 李长青头也不回地走了，去小超市买水。这看着他的背影，夏美英想到女儿说他们楼下那些跳鬼步舞的小年轻，他们为了拉拢更多的人加入到队伍里来，每天晚上都免费给大家备足了纯净水。想到这儿，他终于理解他们了。
1: 老夏，几天不见，我感觉你话比以前多多了，是不是跟你儿媳妇练出来的？打嘴仗练嘴皮子吧？
2: 可能是，哎，我也不知道，这几天话说的不多，孩子呀是总在睡觉，怕吵醒他，不敢说的太多，可能就是因为话说的太少吧，见了你们呀就有说不完的话。那咱们快开始吧。老钱，你当初做过模特，你比我们都专业，你就站在中间吧。
1: 哎呀妈呀，快别的，还得呀，是你站中间。
0: 夏美英把钱念珠推到中间，她站在她的旁边，钱念珠躲开了，中间主要位置还是让给了夏美英。夏美英和姐妹们的回归，让钱念珠一直忐忑不安的歉意心里才算稍微安妥了一点，她越发练得认真了。这心情好，回家跟儿子说话态度都不一样了，虽然还是催，但是催得不露声色。
1: 儿子呀，妈呀，暂时和你爸还不能回老家，我寻思了，这回妈不催你了，你说这样事儿行不行？林依丽他家不一直不表态吗？要是他家实在不愿意和咱家吃吃饭聚一聚，没这个心思的话，咱们也别催他们了，上赶着那不是买卖，要是人家的父母不接受你，就算你俩再好那都白扯。 听妈的，这就拉倒了吧。
3: 妈，那都说这宁拆十座庙，叫不破一桩婚，您这是开戒呀。那我说我俩好好的吧，干嘛非得拆散我俩呀？
1: 我这不也是为了他们家着想吗？那你说说，他家要真有那意思，能到现在还不给回个话啊？我看呢，你还得是死心。
3: 那人家父母兴许是忙着呢。
1: 忙？忙啥呀？我可不信。这几天我们排练，林一丽他妈就好几天都没去，人家夏美英回来了他才去。真寻思不明白，他们这是给自己练还是给别人练的。
3: 那都说这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呢就是你们当初抢那盘抢的。你也是哪不能跳啊，非得跟人家抢，现在抢出冤家了吧，那害了您儿子我呀，连媳妇都娶不成。
1: 咋的，你啥意思啊？你还赖上我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这和和气气的跟你说话，不行咱就拉倒，你别搁那一棵树上吊死啊。妈这是为你好，你还埋怨上我了是吧？你愿意是不是？那行，你要愿意你就把两家凑合到一张桌上吃个饭啊，定个亲，别一天天的搁我眼巴前晃来晃去，挺老大个大个的，对结婚的事一点你都不上心。你瞅瞅人家夏美英，人家都当奶奶了，人家还当姥姥，我呢，我连个婆婆我都没当上。
3: 哎妈，这个你不能跟人家比呀，你这辈子就一个当奶奶的命啊。你瞅那夏阿姨，人家可有龙凤胎呢，那儿子那闺女的，羡慕吧。哎妈，别急啊，我加油，回头我问问伊丽到底啥情况。
1: 随你的便，反正我再说一遍啊，他家要是不同意你就趁早分手。
3: 妈你别急，我呀就打算直接打入敌人内部，这一看究竟，回头我再跟您仔细汇报敌情哈。
0: 知道了万国珍不支持女儿是因为自己老妈曾经和她在学校门口抢跳舞地盘的事儿，崔凯啊不打无准备之仗，打算登门和万国珍聊一聊，凭他三寸不烂之舌，最后啊到底是把万国珍给打动了，于是定下来星期六在福满楼聚一聚。那天正是庆典的头一天，万国珍犹豫了一下，说不如改在庆典以后吧，大家都忙着排练，怕是没时间。崔凯说时间定在中午，不应该耽误他们排练，他清楚明白他们排练时间都是在晚上。和林一丽的家人敲定好聚会时间，崔凯赶紧回家向父母汇报。
3: 哎爸妈，跟你们说个好事儿啊，一丽他家定好了，就星期六中午在福满楼吃饭，这酒楼呢是我定的，他们让我订，那我就订福满楼了呗。哎，你们觉得咋样啊？这福满楼啊，它离家也近，这走过去也方便。哎，主要是吃完饭以后呢，还不耽误你们排练。你们儿子好吧？
1: 听你这话这意思，他妈同意你俩的事儿了。北京这边有没有啥讲究啊？头一回见面，我是给他包个红包啊，还是买个礼物送他呀？
3: 妈，就吃个饭，聊个天儿，又不是说当天就订婚，啥都不用整啊。
1: 这话可是你说的啊、哦！要是坏了规矩，你可别赖我啊、哦！
3: 我也没说赖你呀、啊，是吧？我没说吧？
1: 不咋的，你有这么忙吗？明天中午两家父母就得见面谈婚事了，你这还跟个没事人似的，你倒是出出主意啊！我这头一回当婆婆，我真怕当不好啊！
3: 妈，我这不忙吗？你瞧我这两天就要交稿了，要不是你老催我，这见面的事儿就得往后推。反正我不急。
1: 你妈急，你妈我再急我不是为了你啊，你老大不小的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跟你说话，我跟你爸呀去商量商量见面的事儿啊、哦、你打你的吧。
0: 钱念珠说完走向客厅，崔大新正在看电视，两个人对于跟女方家见面这件事儿看法还算一致，只等着第二天中午见面了。第二天一上午，钱念珠都在镜子前照着，换了几套衣服，总觉得不是太满意，崔大新就笑话他：“
4: 又不是你相亲，至于这么紧张吗？”“
1: 我紧张吗？我紧张啥呀？我就是寻思我穿的漂亮点儿，盖过那个万国珍，还有你啊、哦，你也给我穿的精神点儿。当然，你不穿的精神点儿也没啥的。你看那个林业，天天的没精打采的，见面都不说话，跟谁欠了他800吊似的。”“
4: 我可不跟人家比。” 我还得一身，那有啥换的，都住一个小区，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换不换人家也看不出啥个新鲜样来。
1: 那我就不信了，你要再这么刺激我，好，那我就去买套新的没穿过的，看他们眼前亮不亮。
4: 你快打住吧，这都几点了还挑衣服去，是你儿子相对象又不是你，咱们呢都是陪衬。
1: 绿叶甘当绿叶，但是绿叶也有绿叶的美，你知不知道？你把那绿叶喷点水，让它干净点，它看的就是鲜亮。你再把花弄得灰秃秃的，你看看到底是绿叶好看还是花好看？你别寻思那陪衬就不重要，咱们做父母的好好打扮打扮，让人一看这孩子就是生在知书达理的家庭里的。
4: 哎呀，你说那个话，这崔凯咋还没起床呢？
1: 昨天晚上又熬夜写字了呗。妈呀，这孩子也够累的，你别喊他了。
0: 钱念珠啊心疼儿子，他们哪知道啊，崔凯早就起床了，他正和林依丽在微信上秘密交流，为了尽早让父母同意他们相处，也为了不让他们再催逼着和别人相亲去，两个年轻人只是私底下讨论怎么让这顿午餐更圆满。林依丽还是表示有点担忧，毕竟他妈妈跟他说过很多遍不许跟他们家来往，这虽然是答应了中午一起见面吃饭，还保不准出什么岔子呢。他担心呐，两家大人在饭桌上说不到一块儿，闹崩了。崔凯呀，只能安慰他说有他在呢，什么都别怕。钱念珠在门外催了无数回了，崔凯才假装刚起来的模样打开了门，一脸的睡意惺忪，又难免遭到钱念珠的一顿说，催他呀赶紧吃早饭。崔凯说马上就中午了，这早饭中饭并一顿，去饭店吃大餐去。钱念珠是免不了又唠叨一回，好在呀他的衣服总算是试完了，崔大新也松了口气。
5: 哎呦我天哪，搞得这么累，那我看着都累呀、啊！
1: 你懂啥呀？这个也是我对我自己个儿的尊重，也是对他们家里人的尊重。你俩哈也穿得利索点，听不听见？别让人家笑话啊！笑话你们那就是笑话我，笑话你们家的女人呢，没有品位。
6: 妈，这你就不懂了，这越简单越好，别弄太复杂哈。这又不是结婚，不就吃个饭吗？弄得跟参加个晚会似的。要不我去整套燕尾服啊？
1: 反正呢不能穿得太随便，妈相信你的眼光啊、哦、你赶紧回屋换一套去。你爸这个人哈，我就得管着他，我要不管他，他一辈子他穿那套他都不带换的。
0: 等到双方都坐在福满楼二楼雅间里的时候，不是四目相对了，是十二目相对。打破沉寂的还是男方这边，钱念珠啊早就想好了，今天他应该是主角，他代表的是男方，男方一定要主动。钱念珠一见到万国珍的时候，就习惯性地往他身上瞟了一眼，穿的旗袍高跟鞋，脸上的粉打得有点厚，对不起这套衣服，还抹唇膏了。其实啊，应该涂点淡色唇彩就行，这又不是上舞台，画得跟舞台装似的。钱念珠一边想着，一边扫了眼林业，那跟崔大新是没法比的。林依丽打扮得还好，这年轻啊就是漂亮。收回了视线，看着自己的儿子说道：
1: 儿子呀，今天呢你和那依丽是主角，你有没有啥话想说？
6: 妈，我是小辈儿，还是您和万阿姨两家大人说了算，我们听你们的。
1: 这我家崔凯哈，小时候吧就是个挺内向的孩子，也不会搞对象，这长大了哈，也因为这个连个对象都找不着，这就知道忙着事业，忽略了个人大事儿。这要不是我催他哈，他都不带积极的。我们家伊丽啊，眼眶高着呢，我就说吧，找对象啊不要着急，要各方面都得考虑到，婆家人好不好相处，对象听不听话，事业怎么样，住房情况怎么样。现在那房价都是让老丈母娘给抬高的，那通州的房子都2万块钱一平米了。那你说以前这不就是个小县城吗？通县，10多年前后俺俩就来过这儿。你放心吧，俺家就这一个儿子， 我们都会支持他买房的，买不了三室四室，咱买个两室啊，不成问题。

0: 那好吧，那就等买了房子再谈吧，告辞。
1: 哎，阿姨，那还没吃饭呢，我妈早就说要请你们吃饭了。
2: 就是，老万啊，你坐下。今天难得小辈都有时间，我们呢能坐在一起啊。之前我也和伊丽说过，说要是有男朋友定下来了，就通知我们，我们呢帮他参谋。嗨，这孩子，好几年了，也不往家里领一个。
0: 什么叫好几年领不回来一个呀？那是咱们家闺女眼眶高，一般的呀都看不上眼儿。
3: 那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这就是说明咱家崔凯优秀，对不对？
4: 是啊，那林大哥说的对啊，我们难得聚在一起，菜我们都点好了，也不知道适不适合大家的胃口啊。崔凯也帮着点了，他说多多少少从林姑娘那儿知道了你们的口味儿。好，来，要不咱们说点轻松的啊。
2: 就是的。哎，听闺女说你们是从东北老家来的。
4: 哎，对，是从东北来的。现在是这样，我们家崔凯呢有车没房啊，不过你们放心呐，啊，我们会帮他把房子买下来，他自己呢多多少少也有点积蓄，我们再给他添点，差不多能买个粮食也就够他们住了。将来我们还回老家啊，房子里100多平，够我们老两口住的。
0: 买不买都行，买了最好也可以出租，他们要是结婚呀得住我们家，我们三室够1家4口住的。
3: 那可不行，那俺们崔凯成啥了，上门女婿啊，那他这辈子是别想抬头了，还不得给压死了。
4: 那别听他瞎说，那住哪儿都行，无所谓的，房子呢不就是个栖息的地方吗，和老人住在一起也好相互有个照应。
3: 哎呀，你拉倒吧，你别搁这和稀泥，你提我干啥呀。
4: 不过呢这事儿还得让他们定啊，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和老人住在一块儿。他们要是想单住啊，我们就给预备婚房。
0: 伊丽，你说你将来是不是想和你妈一起住？
3: 这不是，
4: 哎呀，这不还没订婚呢吗？啊，等订婚的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个话题，好不好？
0: 还是把话说在前面的好。闺女，你说，是不是想和我们一起住？不过呀，就算是住在一起，房子啊不能没有，可以买，往外面出租就是了。房价呀，都是被丈母娘抬高的。那既然都跟你们住了，买房子干啥呀？那就像女人的首饰，谁还没个几套了啊？就像我，我不戴，但是我不能没有。不像有的人呢，没几件还都得带着出门，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少似的。
3: 哎，你，
4: 行了行了啊，今天我们在一块儿呢。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只能独自咽下所有酸涩，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接纳聚散本是常态，在孤单里沉淀心绪，等待自己走出满是阴雨的心境，慢慢和过往释怀，寻回独属于自己的安稳。

0: 深时分，思绪总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一遍遍在脑海翻涌，哪怕岁月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每一个寂静朝夕。
1: 呆坐半晚，咖啡中渗着冰冷，是否心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心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回忆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心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突然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

穿梭在灯火纵横的诺大都市，孤身游走于人潮喧嚣之间，见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孤单。纵有满城繁华环绕，却寻不到一处能停靠灵魂的港湾，怀揣一腔热诚四处寻觅，盼能遇见一份真挚羁绊，小姐漂泊，可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漫长独行路上只剩晚风相伴，喧嚣落尽后只剩心底落寞，只能独自扛下所有迷茫，在霓虹深处继续漫无目的的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也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新。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颜光，字子陵，今浙江余姚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隐士，与光武帝刘秀是关系很好的同学。刘秀即位后三次请颜子陵出山，均被拒。有一次刘秀亲到颜子陵的隐居地富春江畔去拜访他，颜子陵却装作不认识，继续垂钓。后世赞扬颜子陵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品质，就在他垂钓的地方建起钓台，即颜子陵钓台。而对于颜子陵，有的人认为他不畏权贵、超然物外，有的人则觉得他是对国事漠不关心、自命清高。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颜子陵钓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汪曾祺是如何看待颜子陵的呢？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我小时即对桐庐向往，因为看过影印的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知道那里有一个颜子陵钓台，还听过一个饶有情趣的故事，颜子陵和汉光武帝同榻，把脚丫子放在刘秀的肚子上，弄得观察天文的太史大惊失色，次日奏道，昨天晚上克星犯地座，因此有人约做桐庐小游，便欣然同意。桐庐确实很美，吴军与朱元思书是古今写景名作。自富阳至桐庐100余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并非虚语。颜子陵是余姚人，为什么会跑到桐庐来钓鱼呢？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里的风景好。蔡襄说，清风敦伯俗，岂是爱林泉，恐怕敦伯俗是客观效果，爱林泉是主观愿望。 严子陵钓台在富春江边山上，山有东西两台，西台是谢敖痛哭天祥处，东台即子陵钓台。严子陵怎么会到山顶上钓鱼呢？那得多长的钓竿，多长的钓丝呢？袁弘道诗：路深六七寻，山高四五里，纵有百尺竿，岂能到潭底。诗有哲理，也很幽默。唐人崔儒《严先生钓台记》就提出，吕尚父不应尔虞，任公子未必钓鳌，世人明之耳，钓台之名亦犹是乎。这是很有见地的话，死气白咧地说这里根本不是严子陵钓台，或者死气白咧地去考证严子陵到底在哪里垂钓，这两种人都是傻帽。对严子陵这个人到底该怎么看？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有名的钓鱼人，一个是姜太公，一个是严子陵。王士珍《钓台赋》说：“渭水钓利，同江钓名。”这说得有点刻薄，不过严子陵确实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事迹很简单，《后汉书》有传，大略谓严光少有高明，与光武同游学，即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后汉书未说明这是什么季节，但后来写诗的大都认为这是夏天。圣属披裘是因为没有钱，换不下季来吗？还是心静自然凉，不怕热呢？无从猜测。于是乃备安车，悬前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北军。他是住在警备部队的营房里的，刘秀派了司徒侯霸去看他，希望他晚上进宫去和刘秀说话。严光不答，只口授了一封给刘秀的信，信只两句：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爵。刘秀说：狂奴固态也。于是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严光躺着不起来，刘秀就在他的卧所摸摸严光的肚子，说：多多子陵，不可相助为礼耶。严光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张开眼睛看了光武帝，说：昔唐尧著德，朝父喜耳，是故有志，何至相破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

写得好。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肇之臣。朕何敢臣子灵哉？唯此红叶，若涉春兵，必知窗尾虚帐而行。若其里不少高皇，奈何子灵少朕也？积山迎水之风，非朕所敢望。汉人文章多短俏而情致婉然，光无此书亦足以明示。对于颜子陵有不以为然的，说的直接了当的是元代的贡师太：百战山河血未干，汉家宗室要重安。当时尽着杨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说得很清楚，都像你们反穿皮袄当隐士，这个国家谁来管呢？刘基的诗前两句比较委婉：伯夷清洁太公公，出处行藏岂必同。后两句即讽刺得很深刻：不是云台兴帝业，同江无用一丝风。刘伯温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他当然不赞成颜子陵的做法。对于颜子陵颂扬的诗文甚多，不具瘾。最有名的是范仲淹的《颜先生祠堂记》。范仲淹有两篇有名的记，一篇是《岳阳楼记》，一篇便是《颜先生祠堂记》。此记最后的四句歌，尤为千载传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是政治家，功业甚著，他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很入世的。为什么又这样称颂颜子陵这样的出世的隐士呢？想了一下，觉得这是范仲淹衡量读书人的两种尺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这两面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立功与隐逸，或者各偏于一面，也无不可。范仲淹认为颜子陵的风格可以使贪夫廉，懦夫利，是大有功于明教也。我想及到今天，这对人的精神还是有作用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天下家山水，古今推富春。美丽的富春江畔，除了有严子陵的钓台，还有一处七星濑。谢灵运的诗《石前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苏轼的词《重重似画，区区如屏》，都是描写的七星濑。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一起品读潘向黎的文章《过沙溪集》，双溪冷，月溪明，从苏轼的词中去理解彼时的苏轼。船过七里滩，我知道七里滩又叫七里濑、七里龙。这一段南起建德市乌石滩，北至桐庐县鸬鹚溪口，全长23公里。两岸青山夹峙，以山清、水清、史幽、静幽为主要特色，有小三峡之称。在船上，两岸锦峰秀岭，前后水阶飘壁，倚窗眺望，满目清亮。半晌低头喝茶，方信手拿起一份介绍风景的册页，却赫然看到一首熟悉的词《行香子·过七里濑》，苏轼。一叶舟轻，双桨红鲸，水天清，影战波平，渔帆早见，露点烟听。过沙溪集，双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区区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我大吃一惊，立即起身走到另一排座位旁，问当地的朋友，苏东坡写的是这里？人家是专家，很淡定地答，是啊。我还不放心，追问，苏东坡写的七里滩就是这个七里滩？此语一出，我自己也觉得问得呆，笑了起来。于是几个人一起笑了起来。眼前的七里滩居然是苏东坡写过的七里滩。来过好几次富春江，但是过去我从未把七里滩和苏东坡的这阙词联系起来。今日突然闻之，不禁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又有些许醍醐灌顶的眩晕和满足。那是宋神宗熙宁六年二月，在杭州任通判的苏东坡巡查阜阳、新城，放棹桐庐，过七里滩而作的词。苏东坡笔下富春江山势之美、江水之美，俨然一幅水墨画。自然而然，他也想起了严子陵。那么他对严子陵和刘秀是赞是谈？对仕隐的矛盾和进退的选择，他是怎么看待的？对严子陵的评价，历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仰慕是主调，但不是全部。也有一种看法说，严子陵在富春江垂钓是在钓名。 唐代。

在《韩沃招引》诗中就直说，诗人未会言灵智，不钓鲈鱼只钓鸣。受这个看法的影响，也有人揣测苏东坡在这首词中也隐隐讥讽了燕子陵。但依我看，苏东坡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归隐山水的向往。说苏东坡讥讽了燕子陵，大概率是想多了。有人则觉得苏东坡是感叹，不论刘秀是求贤若渴还是故作姿态，燕子陵是一世独立还是沽名钓誉，终究只是留下缥缈的虚名罢了。这层人生虚幻的意思很可能有，毕竟人生如梦是苏东坡的调子。有人读出了一种调侃，觉得苏东坡在说燕子陵当年白白在此终老，不曾真正领略到山水佳处。这个显然不对，虚老炎陵是惋惜，惋惜他没有施展大才。有学者的看法公允平和，词作用清冷的笔触描绘旖旎如画的富春风光，词作弥漫着淡云舒烟般的惆怅，同时又体现出一种舒放的气度。这时的作者37岁，仕途的磨难既是后来的事，壮年的心中不免充满希冀。他感慨于君臣一梦今古空明，更在为言光算当年虚老炎陵惋惜时，不经意透露了内心的志向。不像后来艰辛备尝之后，他说的就是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了。距离往往是相对的，七里滩有时候会变成70里滩。往日啊，这里滩险流急，行船难以千挽，快慢要看风力。当地有个谚语，有风7里，无风70里。而人生的道路也如此，机遇时运就是那难以预测而影响巨大的风。苏东坡的一生风波迭起，行船不易，所幸他的一生也是渐渐摆脱有风无风绝对影响的过程。有风7里时，他顺势从容扬帆，心里有入世的抱负和兼济天下的能力。无风70里时，他坚韧豁达，不强求，不执着，无缘无故翻了船他也能想得开，干脆弃了船登了岸，也无风雨也无晴，坐在岸边悠然看江水融融流过。他知道不论在水上或者岸上，所经历的皆是人生，而那不为任何人停留的流水是时间，在宇宙范围内一切都是小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有风无风，水上岸上，无非是人生。天地是旅社，谁又不是行人呢？而大自然是永恒的，对优美山水的热爱和书写是永恒的。多少代人走过了，而富春山水依然旖旎如画。有一种美叫做富春江，有一种美叫做人文记忆。当我再次游赏七里滩，突然领悟这种融合了山水和人文的大美，才是美的国度里至高无上的。这种美如一个风华绝代而淡然出尘的佳人，超越了时光，在比燕子陵钓台更高的高处不经意地露出笑颜。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对于燕子陵的选择，对于归隐的态度，苏轼的《灵璧张氏园亭记》中有两句就很好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古之君子不避世，不避不世，开门而出世则跬步世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

0: 是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国、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8: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9: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11: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11: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亲戚聚会如何高情商的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聊天呢，看起来很简单，殊不知唇枪舌剑的啊，每句话呢都是暗藏机锋，让你招架不住。当然了，亲戚聚会呢，毕竟少不了啊这个舌战群儒，大部分的时间呢，主题呢还是和谐的，大家以和为贵，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但是嘻嘻哈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这时呢就要熟练运用糊弄学。这个糊弄学呢，是这个豆瓣的一个新兴学科啊，主要用于应付他人对话的场景。学科体系呢非常庞大，具体分支呢也是错综复杂的。当中的精髓呢就是车轱辘话。比如你还是学生的话呢，当对方问你今年考试怎么样，如果你考得好，如实回答，还能互相的吹捧一波。但如果考不好呢，说出来岂不是很丢脸吗？没关系，真正的高情商的人呢会这么回答。有的考得好，有的考得差，简单的考得就好，难的考得就差，一通输出猛如虎，听完啥都记不住，让亲戚朋友们只有点头的份儿。以此类推，如果呢你工作了，亲戚朋友问你工资多少，这个问题啊就很尖锐了，说低了可能会被嘲笑，说高了可能会被借钱，低情商的人呢可能就直接怼了，关你什么事情啊。这话一出来，你爽确实是爽，但你爸妈肯定会很不爽的，那你的下场呢可能也不会很爽。所以表面上的功夫呢我们还是要做的，这时候运用糊弄学车轱辘话的精髓，高情商的你就应该这么回啊，我赚的呀既不多也不少，有时候多呢有时候也会少，老板大方的时候呢就多啊，小气的时候就少，说的都是大实话，对不对？又巧妙地回避了具体的金额，这情商啊实在是高。还有就是难免啊，我们每年回家过年的时候和亲朋好友都会攀谈嘛，对不对？对方也免不了会把问题聚焦在你的身上啊，什么找对象没有啊，年终奖多少啊，啥时候买房啊，甚至问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呀。这时候你不免很气，忍不住回怼回去，那您是更喜欢我爸呢还是我妈呢？你看看这就情商为负了呀，是不是？你想一想，你这么怼回去，对方还能善罢甘休吗？是不是？这个时候呀，你不妨高情商的回复一下，我更喜欢您。再比如，当你被问到你拿奖学金了吗，低情商的人可能会回怼一句，那你拿年终奖了吗？那么高情商就是这么样子，这不是等着您给呢吗？巧妙的把不好回答的金钱问题转移到了对方身上，陷对方于不义。这听了谁不夸你一句高情商，我都跟他急。再举个例子，如果有熊孩子在你周围特别的吵闹啊，你想要去阻止他，低情商的人呢可能会直接会说啊，什么你赶紧给我闭嘴吧。但显然熊孩子是不会听你的，真正高情商的人会这么问啊，哎呦这么吵这么闹啊，这期末考试成绩不错吧，考了多少名啊。不过呢，熊孩子如果也听了咱们的节目，他们呢可能也会告诉你，我有时考得高有时考得低，考得好就前几名，考不好就后几名，你看看多难受啊。所以啊，这聊天呢还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进行嘛， 刚才说了高情商的回答，那么还是可以用这个曲解含义的方法。哦呦，这个方法呀就有点欠揍了。其实我们日常当中也都用过，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常见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当别人问有机会吗，啊，这个你可能就可能回答他一些什么模棱两可的话，什么有机，哎呦有机我不会。那如果别人问你合理吗，你就说他，哎呀，这淮河以里呀，还是恒河以里呀？这恒河是在印度，现在不方便去呀，太远了，我在上学读书啊。你看看，瞬间把天聊死了，对方除了哑口无言也没有别的办法，不仅体面，还显得你很幽默。啊，我们来实战一个啊，当情妻对你说，你应该考研。低情商的可能一个忍不住上来就回怼，这显然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但是大家也都理解，这七大姑八大姨没什么恶意，没必要刚着来嘛。所以呢，我们曲解一下这个含义的思路，你可以这么回，好，那我这就去考研，这烧烤过的这个大粒盐呢，吃起来的味道会更加的鲜美。一个简单的急转弯，他们就不会再问了，指不定呢加深对你的理解。哎呦，这孩子没考研，原来是脑子不好啊。除了这个字音的曲解呢，还有字义上的曲解。比如当别人问你怎么还不生孩子的时候，低情商大概会说，看到你家孩子我就不想生了。这不行的啊，应该这么讲，我是男生我不能生。你看这话有错吗？没有错。你说这好吗？也很好啊。你看这就是曲解的一个魅力，对方很难再去苛责你，但就是聊不下去了。唯一注意的是什么？表情呢，一定要特别的诚恳，务必达到我说了我自己都会信的地步。那么要想聊得顺畅一点，还得善于发掘一些闪光点啊！毕竟呢，无论对方什么样，总能挖出点好东西嘛。这个思路是很简单的，找到对方的特长，并为其推荐相关的专业，既贴心又能转移话题，这叔叔阿姨听了都喜欢。我们常聊的话题做个示范啊，比如说亲戚问你是不是胖了呀，哎呦，你可以回答一个，哎呦，您是这个人体体重秤吗？啊，考虑过去菜市场工作吗？你看，那还有这个亲戚对你的这个对象啊，评头论足的，是不是？你就可以回他嘛，青春有你选角导演是您吗？一句话把他顶着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当亲戚给你介绍对象不如你意的时候啊，你可以这么回答，你说，哎呦，这个好可爱呀，能不能发我一张照片呢？我贴门上镇宅。你看哪个长辈不喜欢这样的孩子，瞬间就想一巴掌给他揍翻。当然呢，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就是聊不下去啊，这时候不妨使出下一招，调虎离山。比如亲戚家的熊孩子突然冲进你的房间，缠着你要跟你玩，如果忍气吞声了，你的卧室基建大概率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鲁莽还击，一不小心你就会陷入以大博小的道德困境。凶狠的威胁一般没有一点用处，要给别人听到反而还会引来一些腥风血雨。所以呢，高情商的你应该这样温柔地告诉他，小弟弟来捉迷藏吧，你先躲着。当然你再也不会去找他，如此一来你就为了你的手办呐、眼影啊、游戏机啊什么争取到了充足的转移时间，既能最大程度的防灾减灾，又能满足小孩子的游戏欲和好奇心，很典型的双赢啊。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现在的孩子呀越来越聪明了，捉迷藏呢这样的古典套路呢可能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嘛，对不对，尝试嘛。但是还可以尝试的是什么，就是请家长，让长辈对熊孩子加以管教。但熊孩子背后大概率也会有个熊家长啊，这个我们也从小到大听过这么一句话，说啊，我说算了吧，他还是个孩子，你听说出这样话的一些成年人，他也没成熟到哪里去。那么低情商的人可能听完只觉得一口闷气憋在了心里，对熊孩子的胡作非为呢无可奈何。但高情商的人明白，擒贼先擒王，再听到孩子小你让让他的言论，你就直接说我还小您让让我呗，直接就把熊家长的命门给他拿捏住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走熊孩子的路，让熊孩子无处可熊。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如何高情商的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今天天气不错，我提前给亲戚们拜年去。三表姑过年好啊。
3: 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呦，这孩子上大学发际线就这么靠后了，学习压力这么大吗？
2: 那个三表姑啊，我都大学毕业好多年了。
3: 哦，你不是强子呀？那你是？
2: 哦，我是无敌，无敌呀、啊！
3: 哦，无敌呀、啊！哎，我咋记不清了呢？好吧，也不重要，反正你能来，肯定是咱家亲戚
2: 啊！是是是，
3: 你一个人回来的？那老婆孩子呢？
2: 表姑，那个我还没成家呢。
3: 啊，还没成家？再不成家，你这头发都下岗了。
2: 成家操心的更多，我这头发会掉更快的。
3: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成家，等退休了就更不好找了，夕阳红也没你想的那么美好的。
2: 表姑，我这刚工作没几年，离退休还早着呢。
3: 你在逗我呢？就你这发量，这面相，这皮肤，这状态，嘿嘿，跟我都差不多了。
2: 表姑，我从小就显得成熟，不是，人成熟男人怎么说呢，这受别人欢迎呢。
3: 是吗？那你有对象吗？
2: 我暂时还没有。
3: 你不是说挺受欢迎的吗？
2: 是啊，我这不是愁不知道选谁好吗？
3: 有姑娘追求你呢？
2: 对啊，好几个呢。
3: 你都不答应？
2: 是啊。
3: 我不信，要不你就是骗你老姑我，要不就是现在的姑娘们审美变得惊悚了。
2: 表姑，我也没那么差吧。
3: 确实没有。
2: 哎，我就说嘛，
3: 是很差。
2: 那个再说了，我又不是靠长相。
3: 那你靠啥呀？
2: 靠才华。
3: 你有啥才华呀？你是名校毕业的？
2: 不是。
3: 你拿了啥大奖了？
2: 没有。
3: 你升职了？
2: 没有。
3: 你涨工资了？
2: 也没有。
3: 你会做饭？
2: 不会。
3: 你会唱歌跳舞？
2: 不会。
3: 算了，我也不问了，你就说你会啥吧。
2: 我会欣赏漂亮的姑娘。
3: 这谁不会呀？除了这个你就不会别的了吗？
2: 我想一想啊。太多了，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3: 你叫什么来着？
2: 无敌。
3: 无敌啊，听你老姑一句劝啊，这人呢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好高骛远的啊。你要想找着对象，凭你这外形条件呢恐怕是有点难了。
2: 我这么帅气都难？
3: 你看你瘦得跟电线杆子一样，一点都没有安全感，到底是你保护女孩还是女孩保护你呀？
2: 这不是互相保护吗？
3: 再说了，你这形象也不加分啊，头发那么少，一脸沧桑，人家是找男朋友啊还是找爹呢？
2: 那这么说我就彻底没希望了呗。
3: 也不是，这外形基本上是报废了，但是呀你可以增加你的财富值嘛。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2: 不算多也不算少。
3: 我知道了，就是少呗，反正我也不意外。那你有奖金吗？
2: 平时没有。
3: 那年终奖发多少啊？
2: 不算多也不算少。
3: 你回答的都是废话。不过呀我也听明白了，你收入也不咋地， 哎呀，这就不好办了，要长相没长相，这要收入没收入的。哎，那你有房子吗？
4: 有啊。
3: 多大的呀？
4: 30多平吧。
3: 这么小，翻个身都难吧？这睡觉得多难受啊。
4: 反正我够住了。
3: 这么小应该是全款买的吧？
4: 不是。
3: 就这面积还贷款呢？
4: 也不是，我是租的。
3: 啊，还不是自己的房子。那你有车吗？
4: 有。
3: 好歹还有辆车。多少钱买的呀？
4: 啊，这个车不用买，1个月10块钱的租金。
3: 啊，共享单车呀，那完了，这要啥啥没有。哎呀，想一想，其实一个人过也挺好的。你看你老姑我不也是一个人吗？
4: 表姑，您一直都单身呢？
3: 不是，以前结过又离了嘛，
4: 然后就一直一个人，
3: 然后又结了又离了，
4: 最后一个人过了？
3: 没有，后来又结了，最近刚离。
4: 那您不是一个人呢？
3: 这几天确实是一个人，因为我男朋友回老家过年去了。
4: 您还有男朋友？那这叫什么一个人呢？
3: 我的意思是啊，我能体会到你这种单身的感受。
4: 那您有房吗？
3: 有啊，3套。
4: 离一次就攒一套呗。
3: 也不能那么说，好像我结婚就是为了要房子似的。
4: 那您有车吗？
3: 有啊，3辆。
4: 啊，对对对，您绝对不是为了要房子和车子的。
3: 是啊，这些呀都是身外之物了，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呀是两个人的感情。你看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吧，虽然我们呀这岁数是大了，但是我们呀还很懂浪漫的。我跟你说，昨天呢，
4: 表姑啊，我想先去趟洗手间。
3: 你这刚跟我唠几句就想上厕所，哎呀，看来不光是外形问题，你这身体也不行啊，该上医院看看了。
4: 哎呀，表姑，你这提醒的太及时了。那这样，我现在马上就去医院挂号去。
3: 无敌呀，你等会儿，你把你电话留一下，我加你个微信。
4: 干啥呀？
3: 我是你的长辈，关心关心你不行啊？
4: 行，
3: 顺便呢再给你发点我跟我男朋友出去旅游的照片。这虽然没有姑娘看上你，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你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呢。
4: 好吧，真是太暖了。
2: 对于亲戚聚会如何高情商的聊天，送各位一段话。大多数的亲戚的本意呢，肯定是善良的，他们可能只是不知道和你说点啥。但如果你还真有那么几个特别麻烦的亲戚呢，不妨想开一点。今年呢，你就不回家了嘛，对不对？这放暑假也不用回，放寒假更不回了，你就在外地待着，你就不用去参加这些无聊的亲戚聚会了。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啊，都能够和自己的亲戚和睦相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便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难懂我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